0: 小孩才能自己洗手洗脸，
1: 对，或者是把盆拿下来，就不要用脸盆支架了，在地上。
0: 对，然后长大了之后，你就要弯下腰啊。
1: 哎，
0: 所以一个小小的支架，这个盆支架，真的伴随了无数中国家庭。你想想吧，很多的中国孩子从小到大的生活，
1: 而且上面架的那个盆，真的，一用就是很多年，把那个搪瓷都脱落了，你知道吗？就里面那个白瓷面都脱落，
0: 磕的这一下那一下的，露出它里面那个铁皮的颜色。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也比较好猜啊，就是但是大家叫法不一样。第二个，是一个塑料的一个小圆黑盒，下边有一根绳，我们说每次一拉的时候，嘎噔嘎噔，它会响，然后你一拉那个灯就亮了。
0: 小时候我没少因为这挨揍，我跟你说，因为小时候小孩嘛，就是总是玩嘛，无聊嘛，嘎哒嘎哒听那声，结果嘎哒一声把那绳给拉断了。
1: 是，或者是总是嘎哒嘎哒的，总是频繁的弄，把那灯给弄憋了。你们叫这个吗？就
0: 是
1: 给催了，
0: 催了，灯泡催了啊。然后还得重新接灯绳，这事也是难忘回忆。
1: 没少为这事儿挨揍啊。我们大家这叫法也不一样。我看手机尾号4277这朋友说，我们这是灯开关盒。然后呢，6590说我们叫灯线盒。还有2267说，我印象当中这东西应该叫拉盒。还有1662说叫灯箱，他这叫法都不一样。然后有一2300朋友说电灯泡开关，
0: 小英说了电灯泡。小英说小时候，他说是脸盆架、灯开关，还有呢就是架电线用的东西，这是第三样东西。
1: 对，
0: 他说今天这些啊，孩子都不认识。小时候有的家会把灯开关的绳子顺着炕沿一直延伸到炕的另外一边，是的，
1: 对，
0: 就睡觉。方便能够来句好拉一些，
1: 是的，
0: 这样的话炕上的人在哪儿都能随时拉这个开关灯盒。
1: 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劳动人民的智慧啊。还有第三题，就是小熊妮妮这朋友留言了，说00后表示不知道，求助了70后的老妈。她说第一个是脸盆架，第二个是灯门盒，第三个学名不知道，说但是是电线上用的那种磁壶。说前两天答题啊靠10后的小侄女，现在靠老妈，我也是过上了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生活。
0: 你得靠他们才能赢得奖品呢、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这题啊，我觉得大家如果你猜不上来，你可以把它转发到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让爸爸妈妈也可以找一找曾经年轻时候的回忆，一起来答题。就有的时候你不觉得父母也需要这种被需要感吗？就你发到题里面，你问问，哎，爸妈这个叫什么来着？他们一定知道，而且他们告诉你，他们也会觉得，挺骄傲挺自豪的。你看儿女也会，即便说我老了，儿女有问题也要请教我啊，
0: 爸妈
1: 有这种被需要感。对，
0: 早安奶茶欢迎大家可以来去参与互动玩游戏，来去猜一猜老物件，同时留言就有机会来获得奖品。今天送出的依旧是鲜花或者说是黄金小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直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留言。
1: 一边答题，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茨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案例明确，对于继承人下落不明的，可以参照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另外，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0: 近日，我国成为全球首个修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 6G 及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将实现人机物灵的通信。这个灵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具有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体。预计 6G 在2030年左右会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将实现规模化应用部署。
1: 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止到今年的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0: 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的灾后应急修复。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
0: 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了猪瘟，为了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以及其相关的产品。
1: 来看教育方面的消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0: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进一步扩大可复议的事项范围。比如说，对于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到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方面的消息。今年1至4月呢，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0: 再来看一下电动车的这个充电桩啊，截止到4月底呢，充电桩的总数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说到在路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呢，共同发布了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啊、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上。
0: 再来看油价，从今天起啊，油价有上调，算下来呢，92的汽油大家加满一箱的话，会比昨天多花3块钱。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两名匿名美方官员近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古巴国家主席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0: 星巴克、亚马逊、甲骨文、耐克等多家美国公司近日纷纷发布了裁员计划。报告显示，美国雇主4月宣布裁员83387人，这个数字比3月份增加了38%，其中科技行业裁员人数最多。
1: 中国足协昨天公布了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参加任何与足球相关活动的处罚。
0: 再来看啊，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熊猫、东北虎啊，包括江豚、朱鹮，万千物种都是蔚蓝星球独特的瑰宝，让我们以谦卑之心和万物共生，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盎然的地球家园。
1: 8:10为您送上早安心语，找准节奏，走好属于你自己的路。人生其实各有步调，一时的快慢啊，决定不了最终成败。不必盲目追赶他人的脚步，不必因为暂时的得失就迷失了方向，只要脚踏实地的继续往前，时光自会给予你馈赠。今天是新的一天，愿您能够稳住心态，全力以赴，那些走过的路，终将塑造独一无二的你。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知道古人房子大门口的门槛到底有啥用吗？
3: 门槛那就是让我进门的时候不好进呗。
4: 有门槛进门确实不方便，但是古代的门槛啊是必须要有的。古代没有防盗门，那时候的门都是用木头做的，但是木头跟地面之间没有缝隙，所以啊摩擦力就会很大，开门关门都很难，并且木门很容易受到地面的湿气以及虫子的侵蚀，时间久了门就烂了。于是这聪明的古人呢就给木门的底部留了一条缝，但是多了一条缝就没办法阻挡风沙尘土，也没办法挡住小动物的进入，像什么虫子呀老鼠啊随便就能钻进门。这时候门槛就诞生了。在古代门槛除了使用价值以外还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一般来说呢，房子越大越豪华，门槛就越高越厚实。现在咱们回家已经没有门槛了，但是从事某个职业或者进入某个地方很困难，我们就会说，
2: 哎呦妈，这门槛好高啊。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7: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6: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3: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8啊，快乐出发早安奶茶。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呢，我们猜的是老物件，然后您猜老物件，您猜出来的话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奖品照样是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您来任选。我们讲今天我们的答题呢，我们的入场券啊，入场资格35岁以上，你再来答题。
1: 好奇怪的要求啊，你们！但是我跟你说，这要求啊，真的是很实际的。你要没点生活阅历，没点岁数，你这老物件，我跟你说，你答不出来。
0: 对，
1: 你见过之后，你可能你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因为今天啊，我们猜了三样，目前咱们只比较确定答案的就是第一样东西。脸盆架。
0: 脸盆架。
1: 已经是确定的名字了。
0: 第二个趋向于统一了，答案开始
1: 是吧？就拉灯盒。第三样东西到现在啊，答案不一，但大家呢，你方向也都对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0: 大概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1: 对，就是墙边上探出来的那个戴着白色陶瓷帽的那个，就是电线杆的那个帽，
0: 好像绕线啊，干嘛的？
1: 对，
0: 就是
1: 它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那样的这个中间环节，
0: 好难描述。
1: 来去串联起家家户户的电线用电。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真的不常见啊！我这还是昨天拍到的，你知道吗？在一个破旧的房子下面拍到的。但是现在这个东西我就说不常见，但你见到它，你应该能瞬间想到儿时的回忆，可能住的那个老房子啊。然后我们看呢，纸山沁云这位朋友刚才留言了，说：“哎呀，说天下着雨，我开着车听着主持人描述，很想答题，终于到地儿了啊！然后停下车来一看图，儿时的回忆瞬间被勾起来了，说第一题叫那个洗脸架，其实是脸盆架，是吧？架脸盆的那个焊的那个啊，那个金属的。然后他说第二个我们叫拉灯盒啊，就是有根绳，然后上面有一个黑的一个塑料的圆盒，我们说小时候不经常愿意拉那个啊，就拉坏了。他说第三个真是说是不是叫什么电线固定架，说反正是干这个用的吧。说具体的这个名字可能也叫不太上来了。
1: 哎呀，我特别喜欢听大家讲故事啊，下着雨天听故事。尾号3256这位朋友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留言，他说第一个是脸盆架，看见这个我就瞬间想起来了小时候邻居家大哥哥结婚，婚房角落里有一个这样的脸盆架，那会儿属于是结婚这几样里面的其中一样啊。
0: 对，
1: 这是上面有一个新娘子带过来的有喜字的红色脸盆，盆里面有两个装着胰子的胰子盒，两条毛巾，
0: 是
1: 红色暖壶，脸盆上面盖着大红的喜字剪纸，当时我好喜欢那个脸盆架套装啊，心想等我长大了结婚了一定要我妈妈也给我买一个。小时候的回忆到现在如此清晰，我今年54岁了。今天主持人很有心地摆出了那个时代的东西，我第一时间竟湿了眼眶。
0: 真好，我觉得这些老物件啊，真的就是会瞬间激活我们青春时代的回忆。
1: 对，
0: 它可能只是一个东西，但它瞬间会把你带回那个场景。其实你看，我们的记忆不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场景所连接起来的吗？
1: 而且我相信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小时候他看到邻居家大哥哥结婚，新娘的嫁妆就是他脑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点。
0: 对，我觉得那个印记啊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哈。还有包括手机尾号6292这朋友也说到，他说的是第二个东西，他说这个拉灯的那个开关，说我小时候用过，说我经常不小心用力大了就把那个绳给拉下来了。
1: 对，
0: 说如果你要从中间扯断还好，你把它接上，说如果你从根上就把它拉断的话，你还得打开上边那个盒子重新心在绑上，说现在都能想起来，当时为这个没少挨训。
1: 哎，鲜花，你还记得当时你要绑那绳的话，那绳一断，它那个绿色绳特结实，
0: 都是绿的，全国统一的
1: 啊。对，然后它那个头就绳就散开了嘛，里边那个纤维，然后你怎么穿进去那个小眼呢？
0: 用
1: 打火机
0: 烧
1: 烤一下，拿手捏一下，捏成那个黑色的点点，然后把它那个尖儿给它弄硬了，然后再往那个眼里面去穿去。
0: 是，已经认证完，都是35岁的人了。哎呀，今天我们一起聊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今天答题大家已经不是为了奖品而来了，而是共同为了我们的回忆。来看看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进来我们有三张图，看一看这三样老物件您是不是记得，是不是见过，是不是能叫出它的名字，还能不能想起当时使用它们的场景，然后在评论区留言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1: 您来回复早安奶茶互动着，我们来陪您关注一组省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交通方面，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了发布会，会上发布2026年河北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实施项目10个，包括全面建成京雄高速2期、省道 S603 等，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实施项目10个，包括加快建设廊卓高速改扩建和国道 G228 沧州段等。
0: 再来看雄新高铁雄安地下段47.4公里的轨道铺设任务啊，近日已经圆满完成了，这也为雄新高铁早日通车、构建轨道上的京津冀提供了坚实基础。
1: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轨道交通线22号线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开通之后呢，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以抵达城市副中心。
0: 来看教育，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的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的参考服务。
1: 日前教育部拟认定275所学校为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其中包括了石家庄二中、石家庄市草场街小学在内的河北12所学校入选。
0: 再来看民生方面，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夜间门诊将于5月25号正式开诊。再来关注河北博物院，在这里看见故宫这样的数字故宫体验展正在举办哈，无需赴京就能够感受紫禁城的恢宏与传统文化的深厚。
1: 再来关注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呢在深圳开幕，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突出了 AI 全场景应用。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的名单昨天发布了，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到了全国文化企业30强。
1: 天气非常多变啊，昨天是小满节气，然后小满节气过后呢，按说这是夏季第二个节气，天气应该开始炎热起来。
0: 嗯，
1: 但今儿这一场雨让大家享受到了清凉的感觉，
0: 嗯，
1: 还是蛮凉快的。其实春天到夏天这样的一个交替时节呢，天气就是很多变，然后呢会阳光炙射或炙热，然后呢紫外线也会更强，所以我们需要啊对自己的皮肤加以更多的照护。
0: 嗯，
1: 尤其是最近这一周520、521，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去选择着自己想要送给别人的礼物，包括送给自己的礼物。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带来的就是到了夏天，随着衣服穿的轻薄，妆容随之变化的来自于圣罗兰的一个彩妆礼盒，让你每天能够清清爽爽、漂漂亮亮的轻松出门。
0: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圣罗兰的礼盒里面是气垫和口红啊，只要25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我们首先来说啊，这个口红它里面是用的小金条啊，这个口红小金条口红，礼盒里面有2个口红色号是不同的，一个是小金条1966，它1966色是那种冷萃乌龙色啊，很显白，伪素颜，冰透氛围感，就是能够给你打造一个玻璃唇的效果，就很夏日氛围感。
1: 嗯，
0: 还有就是610的颜色呢，你无论是薄涂还是厚涂，它都是低饱和的那种樱花果冻色，粉嫩嫩的，很好看啊，就是波波唇的感觉啊，很少女感。然后这颜色呢也非常自然，很多场合你都可以用。然后气垫的话，我们今天是2款气垫可以选择，一个是圣罗兰的黑气垫，一个是紫气这个粉气垫。黑气垫的话，就是遮瑕力会更强一些啊。然后粉气垫，我觉得就无法拒绝啊，这粉气垫太好看了，
1: 女生都喜欢粉粉扑扑的。
0: 对对对，然后我见思达也有一个啊，经常从包里拿出来。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女生从包里拿出来这个圣罗兰的粉气垫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你的心都要融化掉了啊！它那个颜色调得也特别高级，然后上脸之后呢，粉气垫的滋润度会更好一些哈、啊。当然两款，你每一个上脸都很细腻，让你白一个色号，而且它是很清透的妆容，我觉得这是气垫啊、嗯，它比粉底液要清透，你不会说夏天你觉得很闷、很假面的那种妆容感，它是自带呼吸感的自然通透奶油肌。
1: 今天的不同气垫搭配不同的口红色号，只要259元起，这价格太适合。

薅羊毛了，还有一个非常精致的红色的一个礼盒加礼袋送到女生手里，这女生心都化了，没有不喜欢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今天回复给力啊，您还可以看到一个充电宝，因为充电宝现在是随身携带的必备啊，因为你现在到了夏天，天也热了，出门也多了，你需要随身来去给自己的手机充电，随时随地。一个充电宝一定要用合规的正规的产品，这样的话才不会因为高温啊发热引发危险。今天看到这个充电宝呢，是塞尔兰斯的一个双线快充的充电宝，完全是新国标3C 最新认证，10000毫安，然后呢非常的小巧，只有掌心大小，你可以什么上高铁啊，上飞机啊，随身携带，随时充。然后呢它是自带 Type-C 和苹果的这个充线口，能够同时可以充2到3台设备，出门你连数据线都直接省了，只要99元一个，用了非常安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同样也是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下单了。另外提醒您啊，我们的本周520浪漫优惠季会继续持续到本周日，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享受这个折扣，满210满520都有好礼相送，添加小助理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怎么买都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等待大家。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家人们有没有过这种纠结？晚上困到睁不开眼，想跳过刷牙直接躺，早上赶时间又想省掉刷牙步骤先炫顿早饭。这俩事儿看着都是小偷懒儿，但要真二选一，哪个危害更大呢？先给结论，睡前不刷牙比早上不刷毁牙十倍。白天吃饭喝水，牙齿缝里藏满了食物残渣，晚上睡觉嘴巴紧闭，唾液分泌变少，这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自助餐。用不了多久就会蛀牙，牙龈出血，连说话都带着口臭，长期下来还会得牙周炎。
2: 那是不是早上就能偷懒不刷了呢？
1: 大错特错，你以为的省时间，其实在给全身的健康埋雷。长期啊，牙不好，有牙周炎的人，骨质疏松，心血管出问题。

0: 风险会升高，甚至还可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糖尿病的概率。所以听劝，每天早晚各刷牙一次，当个事儿办。最后分享几个护牙冷知识，知道两个以上，算你厉害。
1: 厉害！
0: 饭后别马上刷牙，尤其是吃了水果、喝了可乐，等30分钟之后再刷，不然酸性物质会跟着牙刷磨坏我们的牙釉质。刷牙之后别狂漱口，牙膏里的氟能防蛀，刷完直接吐掉就行。实在不习惯，就用5到10毫升的水轻轻漱一下。15分钟之内别再吃东西喝水，牙刷别用太旧，最多用3个月。刷毛弯了、炸毛了就赶紧换，别横着锯牙齿。刷毛保持斜45度，一次刷2颗牙，总共刷够2分钟。哦，对了。别忘了刷舌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6: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6: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7: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6: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8: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9: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9: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9: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
1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2: 好了，各位，早上的8:30，快乐出发，早安奶茶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星华。
13: 各位早上好啊，我是麦迪。
12: 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今天我们的奖品呢，照样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但是今天我们的玩法又换新了，我们今天猜的是老物件，而且我们今天的入场券啊，我们的答题资格至少 35岁以上啊。
13: 对，所以我们得看身份证号，我跟你说，才能入场街去答题的，
12: 要不然你可能答不出来，
13: 只能场外观赛啊。今天的这些老物件呢，是有三种东西，难度是依次上升。第一个老物件好猜一些。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它是干嘛的，脸盆架吗？当年也是，刚有朋友回忆到了，很多新人啊，70-80年代结婚的时候，60-70年代那都是结婚的时候的老三样，是吧？然后呢，那是嫁妆。第二样东西呢，是咱们小时候小朋友经常爱玩的，家里边住的那个老房子经常会用的灯的开关，
12: 是的，
13: 灯线盒啊，你要去哒哒哒哒哒拉那个盒，上面这个灯线盒。而第三样东西呢，也是老房子屋檐边才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属于是那种抻电线的东西。刚刚其实我形容半天，我跟新华都没形容清楚这到底应该叫什么。
12: 您自己看看吧，这个东西啊，就是您一看，您小时候应该见过，但是至于它到底叫什么名儿，好多朋友叫不上名来啊，或者说大家说的都不一样，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到这三张图。这样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啊，哎呦，全都是故事啊。你看手机尾号0626这位朋友说，我刚刚特意问了一下我的爸爸，说我爸是一个老电工，就像主持人说的，没事可以问问父母，让他们感觉到被需要。说第三张图我爸说了是低压瓷瓶啊，说是用来绑电线的，这是我爸给他的名称。
13: 专业了啊，这个
12: 专业专业啊，
13: 低压二字都出来了。然后来看到的是尾号2045，说脸盆架子、电灯开关和电线瓷瓶。我说我看见那灯盒啊，我就马上想起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然后呢，每次这个拉灯绳的时候，他说因为爸爸去世的早，每次我们灯绳断拉断都需要邻居叔叔帮忙，伯伯们帮忙。然后等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每当回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感觉真的是啊，人间有真情。那个时候也感慨妈妈带我们拉扯长大真不容易啊。
12: 对，哎，其实关于这个灯绳啊，今天大家有好多回忆啊。哎，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四朵小花，还有0616也留言了，因为0616说到这个灯绳，刚才麦迪说小时候这个拉断了之后，他那个绳那个丝儿，他有时候就开了嘛，
13: 对
12: 吧？开了之后怎么把它捻到一块儿啊？我们刚才说用那个打火机去点一下，然后把它烧一下，赶紧捏趁热
13: 穿进去那个眼儿，
12: 再穿进去。然后这位朋友说什么呢？说哎呀，不是用打火机烧，小时候那会儿打火机都不常见，得用洋火火柴，脖头火柴啊。
13: 这位朋友，你用洋火这个词就暴露了你的实际年龄啊。知道洋火这个词的最少是80后90后。
12: 他说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蜡烛。哎呦，那个时候家家有蜡烛，
13: 那会儿好像还经常点蜡，
12: 那会儿老停电，一停电就得点蜡。
13: 我们家不是说停电，我们家就是说那会儿我奶奶就为省电，
12: 省电
13: 也会点那种蜡烛。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看有朋友这样说，60031尾号，说我是90后，第一个我能猜出来，第二个是拉灯盒，第三个是见过不知道叫什么。虽然这些是老物件，我们已经都不用了，但是我妈妈对老物件的叫法还是没有变。比如说她现在管上床还叫上炕，管开灯还是叫把灯拉开拉灯。
12: 对，
13: 这个称呼啊，老人的这个习惯是变不了的。
12: 没错，现在小朋友可能听不懂说拉灯为什么要拉开啊。还有手机尾号4681这朋友说，脸盆架拉灯盒，说拉灯盒是小的时候我记得呀，你要数几下啊。说问什么呢？说要不然啊，停电了之后家里没人，他会开一白天。
13: 对，这是一个细节。
12: 是的，停电了，你可能走了，白天来电了，你不知道，可能这灯开关它还开着呢，灯不就亮一天吗？他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放学等你的就是一顿混合打。你知道小时候浪费电的代价吗？
13: 很严重。而且你，我聊到这儿了，我突然想到，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说到了，你看拉灯盒坏了之后都是自己修，是吧？我突然想到，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好像家里有什么物件如果坏了，磕到了或怎么着的，修修补补都是家里面爸爸或者妈妈自己就修了。
12: 对，
13: 不像现在，其实现在啊，年轻人年轻这一代动手能力其实是有所降低的，很多东西咱不会修了，坏了之后就换。但是以前老一辈儿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你经常感觉他们每天不是在叮叮当修这个，就是在叮叮当修那个。
12: 对，尤其爸爸什么都能修好啊。还有8166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脸盆架我就想起来小时候那脸盆 放上面啊、白瓷红花的，说小时候够不着，就是踮着脚去洗脸洗手。说第二个那个拉灯线盒，小时候怕黑啊，说每次进屋我不敢进去，太黑了，我都是先把手伸进去摸那个绳子，然后把那个绳子拽开，把灯拉开，然后我才敢进去。还有9251 9251说的也是灯绳，他说我记得小时候和爷爷奶奶还有我们姐妹四个，我们睡在一个大炕上，每天晚上都会为谁去拉灯绳，姐妹四个人吵架争论，现在想起来太有意思了。
13: 没事，你当年你们家里没有想

0: 刚刚那位朋友的方儿嘛，拉巨长一个灯绳，让唱上每一个人由远及近都能随时拉着这拉着这绳。当然很容易拉断。哎呀，你看，其实都是有趣的当年的回忆。当时我们就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淡淡一笑。
1: 对，还有其实看关于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灯绳，我觉得大家记忆特别多啊，我觉得可以来回忆回忆小时候的这个拉灯绳的记忆。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答题，说说回忆，赢赢奖品，来听听昨天是谁中奖了。
2: 能听到。
3: 你好你好，我
2: 是中奖了吗？
3: 是的，恭喜你中奖了。
2: 谢谢谢谢，太幸运了。
3: 我看到您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留言说，今年呢是您和爱人结婚22周年的纪念，也是爱人的本命年，
2: 对对，
3: 然后希望能够中奖。
2: 太感谢了，我是河北唐山的。
3: 然后您贵姓？
2: 免贵姓张。
3: 和爱人结婚22年了，相当于你们结婚也挺早啊。
2: 也不算早吧，我是26，我48岁了。声音显得那个不是很成熟吧，但是也不年轻了。
3: 为什么想要留言呢？
2: 平时上下班，从那个结婚买车之后就一直在听，平时就是开车不太方便，但是从有这个猜花朵猜谜这个我挺好奇挺感兴趣的。等红灯期间或者是到班上之后方便的话，就是留个言互动一下。
3: 您是想要花还是想要我们的这个黄金小马作为礼物呢？
2: 我想要黄金小马，它不是本命年吗？
3: 您能不能看到一些它的优点，或者说让你觉得很安心的一些点？
2: 挺踏实的，给人的感觉很有安全感，在工作中特别踏实吧，特别敬业吧，对我和那个儿子也挺细心的，对父母这方面挺细心挺孝顺的。前段时间那个我母亲那个生病住院着，他对我母亲照顾的挺细致的。我在上班期间也没有时间，都是多半都是他在照顾，就是在医院陪床什么的。
3: 在您婚姻22年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送你一些小礼物啊？
2: 在我们那个结婚20周年的时候送过一个礼物。我是属羊的嘛，送了一个那个羊的属相的一个项链，这个让我挺意外挺惊喜的。
3: 为什么会意外？
2: 对，因为他没送过礼物，第一次收到礼物，感动挺惊喜的。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吧。生活中挺平淡的，我也挺珍惜这种平淡的。他是比较包容我的吧，平时那个做饭吃什么基本上都是点着我爱吃的做，就是他不爱吃稀饭不爱吃粥，但是我们晚上基本上做粥的时候挺多的，他比较那个依着我。我觉得什么是爱情呢？我们结婚22周年了，我觉得爱情不必是轰轰烈烈，平平淡淡才是真吧，就是每天一起吃个饭散个步就足够了。我相信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吧。
0: 就像这位听众娓娓道来诉说了他和爱人22年相濡以沫的故事一样，我们今天的老物件的猜题互动环节呢，也是有一点这种慢节奏的慢时光的感觉，希望带大家能够通过答题回到当年，来去回忆重温儿时的那些印象深刻的画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来去看图答题赢奖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哎，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7: 哎，今天上这节目，我觉得特别就像回到了90年代或者80年代的样子，哎，
8: 觉得特亲切，特踏实，是吧？内心里面，今天拆老物件，
7: 哦，特别窝心啊！因为刚刚这首《雨蝶》又把我们带到回了童年。今天这个我们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拆老物件，大家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我觉得今天啊，答不答题，赢不赢奖品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今天看大家的留言真的是一种享受。
8: 尾号5705这位朋友说了，脸盆架子结婚必备，拉线开关，小时候点煤油灯，到80几年有电了，这个灯绳就太有诱惑力了，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你老想去拉它。
7: 嗯，
8: 开始不知道力度，拉断了就得挨打。
7: 哎，
8: 这绳一般呢就只能掌握在爸爸妈妈的手里。
7: 嗯，
8: 晚上爸爸妈妈睡

0: 哨啊，睡炕哨离开关远，就把灯绳接长绳绑在扫帚疙瘩上，然后去啪嗒拽一下它，是吧？第三个呢，他说是低压磁瓶，固定电线的绝缘体。
1: 对，还有这位朋友啊，这个8256，他说你们有没有睡觉拉灯绳线不够，拿粗麻绳或者是捆啤酒的塑料绳再去接一接的，想把那绳弄长一点啊？还有包括3131这朋友说了，说哎呦那个拉盒我们家现在还有呢。刚才有朋友也说，说那东西现在我老丈人家都还能看着。包括第三个东西哈、还有手机尾号1586说，第一个脸盆架，结婚必备。说第二个。这个也说到了哈，说刚才说那个拉线开关，
0: 还有、你看我看冰冰的留言了，他说、哎呀，终于可以答题了，感觉期待很久了。
1: 是我们这是吧？我们这中灯老灯，终于有我们会的题了。原来你们猜那谐音梗什么的，我们都不会。
0: 他说外面哗哗大雨，开着车我也不敢看手机。现在呢，终于有时间了啊。他说脸盆架。说我二哥结婚的时候还买了一个脸盆架呢。
1: 哦，
0: 还有第二个是灯线盒，小时候每次拉断之后老爸都会接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爸爸很了不起。
1: 哎，是的。
0: 第三个不知道具体叫啥了，但是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哈哈哈。
1: 哎，第三个我们也来说说吧。第三个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也在给出答案，但是都给的不一样啊。我看问了一下豆包，就这个东西官方的称呼到底叫什么，
0: 这么年轻的豆包来答一下这么古老的题。
1: 是让他考古一下，他说这个东西是老式低压电力磁绝缘子。哇，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留言说他爸是一个老电工，就说这也是低压
0: 什么，
1: 对，什么什么绝缘子。对，说这个白色磁柱是什么呢，是陶瓷烧制的，绝缘不导电，它的作用就是固定电线，隔离电流的。说在那个年代早年间啊，当时220伏低压入户电线的一个布线的装置，就是用来固定火线零线这些线路的，它会在这个建筑户外啊去布线的这么一个零件。
0: 我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就看这些东西，看着大家留言的故事，你感觉一切都发生在昨天。
1: 是的，
0: 你的记忆是那么的清晰，好像那些人又出现在了你的脑海当中，
1: 好像童年的你躺在床上，然后嘴里叼着狗尾巴草，看着窗外的小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还是昨天的事儿啊。
0: 真棒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到我觉得今天有点像树洞啊，来留言，来答题，来回忆曾经，回复早安奶茶留言也就有机会来依旧获得我们的奖品，等待主持人的神秘来电。
1: 我也好期待接到神秘来电的这位朋友啊，来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我们也等待在广播当中听到这位神秘人的声音吧。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0: 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2026年河北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实施项目10个，包括全面建成京雄高速2期、省道 S603 等等；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实施项目10个，包括加快建设廊卓高速改扩建、国道 G228 沧州段等等。自5月21号20-4时起，河北省汽柴油价格每吨上调75元/70元，折合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多花3元。今年的1到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中国足协昨天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华健的一首《风雨无阻》，真的太恰切了。因为今天早晨呢，很多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一场风雨无阻。现在石家庄外面的雨还在下，您所在的城市是不是也在下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个世界吧，总是有温暖让您感受到爱，总是有感动让您内心澎湃，总有画面让您热泪盈眶，总有经历让您刻骨铭心，总有人让您觉得人间值得。情感的流动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自我的生动，这里的经典老歌也希望可以为您的周五平添更多温暖的感觉。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传雄的《青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

0: 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郑秀文的终身美丽。过去呢，有些朋友减肥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审美，现在想想有点那个啥，是吧？迎合这个词，你说着听着都会觉得挺辛苦的。现在呢，很多中年人也在减重啊，目的呢就是

是为了自己的各项指标都能够更加正常，无论是胖瘦，现在都要以健康为前提了。那今年呢，我也听身边的有些朋友说今年要早点去体检，因为快结束之前人真的挺多的。咱们就看看啊，有几个说话算数的，不拖延的。也是，现在穿得多清爽啊，体检更方便啊。您是一直用忙当借口拖啊拖，拖啊拖，拖到最后的那一位吗？李宗盛带来这首《忙与忙》，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许多的微信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这是多少中年人每天的工作状态。有些朋友回到家里呢，还要为孩子的功课着急费力。面对孩子，那即便是智慧的陶渊明当年也是无能为力啊。您看，他有五个儿子，没有一个让他省心的，以至于让他后来发出了天运苟如此，且尽怀中物这样的一个感叹，就是说如果这是天命啊，那就随他去吧。我们好像都能够看到陶渊明当时的满脸的心酸和无奈。林小培带来这首《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你烦呢、啊。
1: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Is hit music。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有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常被误读为是一首传统的情歌，但其实它的起源真的和情歌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一段关于感恩与告别的职场故事。它的创作者是多利帕顿，这首歌呢是多利帕顿为恩师电视节目主持人波特瓦格纳所撰写的一首歌曲。那么在瓦格纳的节目当中，他们

合作了7年的时间，帕顿决定单飞发展个人事业。面对亦师亦友的瓦格纳，他难以直接开口提出离开，于是选择用歌声来表达心意。当他将这首歌唱给瓦格纳的时候，瓦格纳潸然泪下。这是一首充满着敬意与感激的告别曲。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那真的是赵磊的一首还不错的作品，叫《你就不要想起我》。女人也好，男人也罢，还是要找一个特别在乎自己的人谈爱情，不然呢，你的情感再浓烈，对于那个人来说也是平淡。如果那个人不爱你，不心疼你，那你明明在生气，故意不理对方，许久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对方一直都没有在意，或根本就不知道，才发现自己一直都在做无用功的闷气。然后呢，别人稍微对你好一点，你就瞬间的原谅了对方，甚至觉得是不是自己太矫情了，是不是自己错了。悲伤，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内心戏，根本没有人注意到的那种境地，真的想想都会觉得有点凄凉。

就有的时候吧，紧张的状态真的能够出奇迹。就像有心理学家说，如果一个人特别着急去洗手间，那么那一段时间他的工作效率和效果非常好。那么这首歌也印证了这个道理。独角戏是许常德当年在记错交歌时间的时候，在即将要交歌的最后一个小时，坐在上华唱片公司楼下快餐店完成的。是谁导演？那么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夜色当中的情绪。那么这是谁的独角戏？张惠妹，一个人跳舞。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一个人跳舞啊，有些歌当中的那种氛围，就感觉这首歌即便再热闹，好像确实也就是一个人在跳舞。对，它是舞台的中央，它是舞台那个聚焦的那个最关键的点，就像是庾澄庆《热情的沙漠》带给你的感觉，对吗？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城市副中心。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并向全省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之前教育部拟认定275所学校为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包括石家庄二中、石家庄市草场街小学在内的河北12所学校入选。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将于今年的7月1号起实行。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相关产品。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您在生活当中特别佩服什么样的人？是不是那种心有山海敬而不争的人？这样的人呢，总是感觉他魅力很大，让你觉得什么困难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好像没有争什么，但好像什么都有了，有了大家的尊重，有了自我的肯定啊，李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种心有山海的人吗？很多朋友的努力呢，其实也都是为了可以慢品人间烟火，闲观岁月万事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郁可唯，路过人间。

0: 困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当年呢，王杰呢就是打车的时候发现自己红了，因为车里的司机正在听他的歌。王杰曾经说自己不是一个好情人，但是一个好男人。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感觉这句话里特别有故事。比如说他的几段爱情真的不太成功，但是呢，他无论在怎么窘迫的情况下，都在努力让身边人尽量过得好一点。

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王杰给人的感觉吧，有的时候就是怯怯的，应该不是特别健谈，但实际上这个男人特别喜欢聊天。很多时候你认为内向的未必是纯内向，你看着热闹的未必是纯开朗，很多人的个性真的是非常复合型的。就像是您，我问您，您觉得自己是内向还是外向，可能您也简单的回答不了，对吧？也觉得自己的个性其实挺复合型的。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

0: 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4: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0: 夏天的妆容也要清透水润。马上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特别适合夏季的啊，我们一个很清透的彩妆，就是气垫还有口红，来自于圣罗兰 YSL 这个品牌。我一边说着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带来的这个彩妆礼盒。今天价格特别合适，它是一个气垫加上一支口红，一共只要259，而且还有特别好看的礼盒礼袋的包装，你送人啊什么的也挺好看的。大家直接回复给力。然后大家打开之后啊，你看到这个气垫跟这个口红，它颜色是可以选的。比如说我们的气垫是有两款啊，一款是圣罗兰的那个黑气垫啊，黑金配色的那种小羊皮的气垫，然后还有一款呢是粉色的。这两个还是会有不同，就是黑气垫的话它的遮瑕力会更强一点，然后粉气垫呢滋润度会更好一些，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的肤质啊，然后自己的这个护肤的需求来去选择。我真的觉得那个粉气垫太好看了，我觉得没有一个女生能够抗拒圣罗兰的这个粉气垫，就是粉粉嫩嫩的，哎呀，然后又那种珠光感，就觉得哎呀少女心爆棚。你从包里拿出来一个粉气垫补妆，你都会觉得很少女很优雅，特别好看。这是这个气垫，而且它的这个气垫我觉得就是会比粉底液要清透很多，因为夏天我们又爱出汗嘛，有时候皮肤也出点油，你会觉得如果用粉底液的话真的一会儿妆就花了啊，或者很厚重的感觉。但是气垫呢它就是又湿润然后又轻薄，你上妆之后就是很伪素颜的感觉啊，就是肤色但是也提亮了，然后也更加的干净，但是不会有假面的感觉啊，是自带呼吸感的很清透很自然的奶油肌。这是它的气垫，非常好用。还有就是口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支口红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一个是小金条1966号色啊，这个呢是冷萃乌龙色，是那种有冰透氛围感的，就是涂上很显白而且是玻璃唇的效果，它是有点复古红棕色的感觉啊，我觉得就比较日常。然后还有一支呢，就是另一个颜色，是一个唇釉，是610色呢，它就是你涂上就是少女波波唇那种啊，粉粉嫩嫩的那种感觉，就是樱花果冻色啊，它的色号要更柔和一些。然后呢这两款口红还有两款气垫，大家可以自己去搭配啊。然后到手一共259，很精致的礼盒礼袋的包装。而且我们乐商城在520宠爱季，我们的满赠优惠也在继续，满210送一盒洗衣凝珠，满520送两盒燕窝银耳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啊回复给力还有一个超实用的东西，就是充电宝。充电宝这个东西啊，这两年大家也都很有安全意识啊，我要用有3C 认证的呀，我要用的这个是比较正规的这种产品啊。然后今天我们带来这充电宝，首先它的质量很好啊，就是是塞尔兰斯的双线快充充电宝，新国标3C 认证，1万毫安。你上高铁上飞机啊，你都可以去随身携带，就可以它是自带那个 Type C 的那个充电的那个口，还有就是苹果的那个双线啊，同时呢它可以同时充3台设备。就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带着它出差啊出去旅游，你不用再自己带数据线啊，就它很方便，只有掌心大小，很迷你，很好携带，只要99块钱，然后呢也是这个快充的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另外呢也提示一下，我们520的宠爱季，我们的活动倒计时啦，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啊，满210满520是有赠品的，回复给力还可以添加小助理微信去领更多的优惠券啊，回复给力去逛逛吧。好的，莎莎。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你喜欢的肖战带来这首《漂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喜欢他就是想见到他，想念他呢，那种感觉让自己心潮澎湃。喜欢他就是被人的一句话，自己总是能够绕7800个弯想到那个人。喜欢一人的感觉呢，就是觉得这山间啊，这世间青山灼灼，星光熠熠，那么也抵不过他眉目间的星辰点点。月亮不会奔向他啊，但是你会，而且是不远万里的那一种。哈哈，你超想见到的人，你周末会去拼命的想尽方法见到他吗？在张信哲的多想之后，我们要听到无印良品带来这首《想见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意的努努力。但是有些遇见呢，就在顺其自然里，就在自然而然里。就像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夏天，这不这么顺其自然的你就来到了这个季节。太爱夏天的朋友可能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啊，就感觉哎呀喜欢的手足无措，感觉这每一秒钟都不知道该怎么过才能够最生动地表达自己的喜爱，对吗？千沙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夜间门诊将于5月25号正式开诊。河北博物院在这里看见故宫数字故宫体验展正在举办，无需赴京就能感受紫禁城的恢宏与传统文化的厚重。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

0: 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型文化企业三十强名单昨天发布，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入选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小米公司昨天晚上举办新品发布会，董事长兼 CEO 雷军发布小米耳加式耳机，售价是849元。最近呢，榴莲迎来集中上市期，铁路部门将中老铁路国际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从日常的每天两列增开至平均每天3到4列，预计呢五月下旬榴莲到货量进入到小高峰，这个时候买会更实惠。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有一个调查呢，就是显示说69%的人认为微笑的女人比涂一脸化妆品的女人更迷人。那爬到树上满脸笑意轻松惬意歌声动人的姑娘呢，那是不是更加是魅力十足？刚刚我们听到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春困秋乏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呢，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特别喜欢，618有没有大促啊？别着急，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哪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就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元，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

0: 就是到手五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十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十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呢可以去千年汉方618专区看一看。 Bobby V Mozart I Can See

0: 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1: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2: 也怕。
1: 怕啥呀？
2: 怕手机没电。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峰的一起摇摆。您和您的小宇宙一起摇摆了吗？其实很多人都挺容易满足的，就是一天当中吧，哪怕有那么5分钟的时间让你深切地感受到了放松，都能够让人觉得哎，这日子不错。希望您总能在忙碌的日子当中保有制造这5分钟轻松的能力。如果能力再大一点，能去尝试想象当中的100种美好的5分钟，我那就更赞了。周末是不是不小心就放大了您的这份能力？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张韶涵带来这首《阿刁》，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提前祝您周末愉快，稍后您要听到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苏瑞。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接下来跟大家先说一组数字啊，看你们能不能记得下来。我开始了，我说了啊，176-8543-2778-72.23。有没有是不是以为刚开始我给大家念手机号呢？错，刚才这串数字是马斯克前几天公布的他自己的存款。我说实话，我看这串数字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小数点前面可有这么多位吗？由于本人对数字不敏感啊，一下子没有想起来小数点前面这么多位，这个是怎么念？你们自己品一品，这是多少钱吧。总之，我看到这串数字的时候，内心毫无波澜，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又不是我的钱。前两天我看网上还有人说呢，说人生只有3万天，马斯克却有40000亿。哎，我咱也不知道这马斯克到底是有多少钱，有没有个准信儿啊？不过也不重要了，跟咱有啥关系呢？我听说马斯克一共生14个孩子，当然前妻也多啊，那个媳妇儿多，反正也是。比较风流啊，他那14个孩子都不着急，咱要那个准信儿干啥？所以说都不重要。来说点咱们老百姓自己的事儿吧。1600块钱对于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想起来上学时期，老师经常对同学们说的那句话：“你不要看别人，你就说你自己答案就行啊，对吧？”1600块钱，你不要看别人，你就说你自己答案。有人说了1600块钱是我半个月的工资，还有人说1600听起来不多，但如果是别人给我的话，嗯，我不会觉得多。让我给别人，那我就舍不得了。可能真的是现在花钱太容易了，太方便了，扫个码过去了。对吧，让大家忘了1600块钱其实是16张100元的人民币。真把它攥在手里的时候，你会不会犹豫想买的那个东西还要不要买？比如很多人现在买个包不就是好几万吗，都是吧，有好几万的包是吧。如果不能扫码了，只能靠你去银行取现金来买这个包，你得先上银行排队取钱，然后柜员给了你一沓子钱，最后你拿着这沓子钱去商场换了个包。这一套下来你还愿意吗？当然有人可能说了，要是别人的钱我就愿意，我自己的恐怕得考虑考虑。这几年大家一直都在说独立，对吧？其实本质上讲还是说需要一个人经济先独立。但是你会发现，无论是谁啊，无论是男是女，实现经济独立的过程都是很难的。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文案啊，有的人想通过婚姻实现阶级的跨越，想象着有个人在外面给自己挣钱，回到家之后还特别听你的话，家里边雇着保姆，什么都不用你干，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结婚。然后后面再配上一句话是，你得想办法克服这个瞬间，克服想要靠着婚姻实现一切的瞬间。今天婚姻的话题我不碰啊，独立的这个话题我也不碰，我就特别想聊一下克服这个瞬间的这个话题啊。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我认为最权威的应该是，你在下班的路上闻到了小吃街铁板鱿鱼的香味儿，包浆豆腐的香味儿，走了2条街又闻到了烤鸭的香味儿。啊，这个时候你饿死了，你说这么多的香味儿，只要我现在停下车我就能买到，我能马上吃到，你好想吃这些东西呀。这个时候你要克服的就是这个瞬间。真的，减肥的朋友们，你但凡克服一个月你都能瘦。天天克服这个瞬间，克服那个瞬间。你要是现在在减肥啊，你克服一下这个瞬间，你就能瘦。你克服不了这个瞬间，我感觉别的呀更白搭。就你别说，我现在啊，对这些无论是高热量还是低热量，我不管它什么热量的，这些吃的啊，我克服的相当好，因为我知道吃了以后，我的身体会反过来扼杀我。我不给自己找这个事儿，看着没？ 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并不想减肥的人，也不需要减肥的人，靠着肠胃不咋地瘦了，羡慕不？我也给所有想减肥一直减不下来的人出个主意啊，你去整牙，戴上牙套之后绝对能瘦下来，不瘦都不可能。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是戴那种，他不是透明那种牙套，他是就是钢丝的那种牙套，戴上之后他疼，刚戴上牙套第一天就是先给他箍上了啊，他觉得哎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还好，但是他还没出吃东西呢啊，你等他吃东西，他就买了两个虎皮鸡爪，他说反正我啃不快，我慢慢啃呗，结果给鸡爪子亲了个遍，根本没咬动。戴上牙套之后啊，全网搜索说全世界最软烂的食物是什么，他还不想要吃流食，答案给出来的是广东肠粉，转了五条街终于在咱们石家庄买了一份肠粉，最后被肠粉给咬了。这就是牙套减肥法，不信邪你就戴一下吧。当然了，这个牙套减肥法，牙套多少钱我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的啊，我这个朋友花了3万。今天话题我们来聊什么呢？我们也不聊1600，我们也不聊2600，我们就聊1000块钱，给大家凑个整啊，1000块钱搁你那儿能买啥，能买到什么东西，1000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概念，来聊一聊。同样今天我们也是双平台来互动啊，今天也是惊喜盲盒最后一天活动，依然会为大家送上可乐。当然有朋友说了，今天石家庄都下着雨再喝可乐我不会闹肚子吧？早就为你考虑到了，所以我们直接发红包。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啊，点击自动弹出来的这个链接，会带着你自动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边，在评论区回复跟话题有关的文字，或者五月天的任何的歌名，200罐可乐，我们这周免费畅饮。看到元气满满的北冥有好运的鱼说了，糖豆中午快乐，周五中午更快乐，因为我要下班了，周末，哦，这中午下了班之后，周末就正式开启了。我听过单休的，听过双休的，第一次见说听休2天半的。麦兜这位朋友说，1600块钱是我和家里的小猫一个月的生活费。哦，真的吗？真的啊？我怎么听我好多同事说1600块钱都不够猫生活一个月的呢？你跟猫是吃的一样吗？你俩？他饭量大点，完你饭量还小一点呢。我们不一样说了，豆豆你知道吗，现在1600块钱吃一顿饭，人多了有的时候都不够。哎呦我天哪，还整天听我节目呢，咱们生活差距这么大吗？玲珑说了，豆儿这个片头曲什么时候换的，整挺好啊，今天休班从开头听挺新鲜呀，这个开头石头应该唱一年了吧，快是一年没听了，是挺新鲜的。我来聊一聊我自己啊，咱今天不说1600啊，就说1000我觉得还挺多的呀，当然主要也是看你用来干啥啊，如果说你像我肠胃不好，我不是喝中药吗，如果是中药的话只能喝14天，但要是喝水的话，那你想一想1000块钱光喝水那年头可长啊。对不对，你说我吃个饭是怎么着，你买个包，买个好包，这钱你可能得逛逛，得还得多逛逛啊，得逛2周钟头，还得货比三家，线上线下的你就得逛逛，买好包的话1000其实说不是特别多，但如果1000块钱是用来买菜，你说买个西红柿啊，买一根黄瓜呀，买俩土豆子呀，买4根胡萝卜呀，花不完，你买一个月菜他也花不完。 对不对？今天我们一千块钱，我们就是要看到世界的参差，每个人跟每个之间的这个不一样，概念不一样啊，理解的不一样，确实开销啊每个月也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事儿了啊，即时新闻那头还有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头啊，都可以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一千块钱搁你眼里现在能买啥，能买多少东西，对你来说什么样的概念，又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几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9: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11: 欢乐60分，
12: 搞笑最认真。
1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看到微信上玩笑说玩笑说了，你先别管1000块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能买什么？这一千块钱谁给，在哪儿领？朋友，今天是周五，今天不是周四。谁给你1000块钱呀？没有人给你。但是这个钱呀，不花还真就不行。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的是什么呢？就说1000块钱在你那儿啊，在你的家庭当中，或者对于你个人来讲啊，意味着什么？能买点啥？能买多少东西？看到即时新闻上摇一摇说了，1000块钱在我们这儿能买2000个馒头。救兵请来的猴子说了，1000块钱相当于我们家里半年的电费或者一年的网费啊。网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年我办那个网好像一年是996。为啥我记这么清呢？因为是从996那一年啊，是我自己掏的钱。

非我莫属说了，1600块钱只相当于给我闺女上四回高中一对一，1600相当于我四个月的伙食费。为了女儿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我跟媳妇儿必须拼尽全力。人现在不让补课啊。还有这位朋友说，1600块钱是我儿子一个月的托管费用。盖世英雄8861说了，在我家超市花1000块钱买的盐，能够我们家吃好几年。那是，你要是1000块钱买2勺的话，能够好几个人掏。月说了，计时 APP 我找不到留言的地方啊，你就直接发送惊喜盲盒，按照提示一步一步来就可以。到计时那块呢，它会提醒你先登录账号，输入你的手机号和验证码，就算登录上了。登录上了之后，直接能评论。李海说了，1000是我的爱车的一个月的油钱。你这个车这么也不能说是费油，因为相比较我那个车实在是太省油了，你知道吧，我那个车一个月油钱啊300多块钱。为什么说什么车这么便宜吗？不是，我给自己定目标啊，我给自己定目标，我就加了一箱油。开完之后我就走。上炕都费劲，这位朋友说，1000块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当是休息了一天，没上班儿哦。哎，好大的！那你能现在立马说出来，你就这么上下去啊？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吗？故事会好久没有读他的留言了啊！他说：“唐豆老师中午好，1000块钱是我3个多月、4个月出点头存的私房钱的总数。3个多月、4个多月存的私房钱的总数，我还以为你每个月存的有多快呢。不要小看故事会存私房钱这个事儿啊！其实他媳妇儿是知道的，所以我也敢读他的名。他媳妇儿知道。”另外呢，就是说他自己就这么慢慢慢慢存起来，据说现在私房钱单位是万了啊。所以你看啊，积少成多。反正越来我越觉得，有就现在啊，咱就说20多岁、30多岁，真的不管你多大岁数，成年人啊。长大了以后才知道，一口好牙，一双不近视的眼睛，一个健康的肠胃，一张不长痘的脸，一个稳定的情绪，价值千金。问一下听本期节目的有没有还没有到27岁的人，为什么今天这么具体呢？想给27岁4个月零16天的朋友们说一句话，27岁4个月零16天是人出生的第10000天，我们人生里的第一天、第10天、第1000天在3岁之前就已经过完了，而10000天以后就没有再生一位数的年纪了，所以在第10000天给自己一个盛大的庆祝吧，是不是？说了一堆，最后又回到犒劳自己上面来了。

昨天我忽然思考一个问题啊，其实咱们人类挺争气，你发没发现人是真皮的，人真皮有一个最大优点就是特别好洗。真的不信你去看咱们那个近亲这个大猩猩猴，或者说家里边这个小猫小狗啥的，他们都不能算是真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毛。当然可能人也有汗毛啊，但是你跟小猫小狗那个毛比，那肯定是小巫见大巫。洗澡有的时候你搓澡的话，对吧，你把汗毛卷进来疼死你，而且不好洗。为什么家里边养那个中大型犬的那种大狗，你送到宠物店去洗那么贵呢？为啥？费劲呗。所以这个时候你从动物的身上挪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你看到没，咱是真皮的，咱们好洗。所以以前我哥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在家吃饭，尤其是吃那个麻辣烫、麻辣香锅，还有那个火锅、方便面，就这种可能会溅起来有点子的这种东西啊，他都光膀子吃。为啥？好洗。

你只要让自己一直保持健康，或者说不要生大病，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省钱了。今天我们来聊1000块钱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1000你要是拿着出门买东西，其实不少了啊。但是你说你要拿着这1000块钱上医院里边去看病，大概率是不够的。所以很多人啊，去医院之前干什么，带现金不行，那不得带卡。带少了你还得往回跑一趟。

0: 看到微信上穆斯里说了1000块钱一个月的孩子的托管费，或2个月的水果，或3个月的话费。3个月的话费，你一个月话费300多块钱呀、啊？哎，我印象中，哪怕是那种就是主卡带2个次卡的这种，都到不了这么多的费用啊！抓紧时间换个套餐吧。你看见没？你说1000块钱，刚才有朋友说了，那如果是人多一点一块吃个饭，尤其春节的时候啊，对吧？中秋的时候啊，咱在外面订个桌，家里一大群人团圆团圆，省得在家里边让妈妈呀、嫂子、婶儿他们那个收拾东西了，对吧？你可能其实不太多，但是说你1000块钱啊，3个月的话费是1000，这话费是不是有点多呀？是不是？你看你拿着1000块钱用来干啥，买什么？你看人家刘冰剑，我一个月的手机费用是6块钱，1000块钱我可以用13年半。嗯，嘟咕咕说了，前两天刚花1000块钱在梦幻西游里边买了一只宠物，就是游戏当中买领养，不知道，反正花了。以前我也问大家，我说它就一个游戏，虚拟的这么一个东西啊，那为什么大家真的就是沉迷于此，还往里边投大量的钱，给自己换个衣服，搞皮肤，然后那个换一点更好的装备。装备其实我能理解，你就说是吧，以你自己的实力你老赢不了，你也不爽，是不是？队友可能有的时候还骂你，那你可能买点装备啊，能过关，行，咱们享受那一刻的感觉。你说皮肤这个东西，尤其说你还给自己买个宠物，这个反正世界是参差的，也可能确实，你像刚才有朋友说了，1000块钱对于我来说就是休息了一天而已，人家一天就能挣1000，所以对于某些朋友来讲，我觉得可能是实在啊，这个钱呀，他都没有处花，一天24小时，但是挣得多呀，是吧？你架不住挣得多呀。再说呢，可能工作忙起来都没有时间去花钱，所以说你这钱往哪儿花呢？都花都花不出去，上游戏里边买个宠物啊。张说了，1000块钱那可是我一年的零花钱呀，1012，哎呀，你说10个月多好，10个月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反正不多。你说一个孩子没有钱了跟家里要，是吧？那咱能理解，因为每一个小孩你确实他没有树立起来一个非常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包括价值观，甚至是非观。咱可能有的时候家长不放心说把那么多钱都交给他，是不是？但你说一个成年人，你每天也在辛辛苦苦的工作，但可能有些家庭就是这样的啊，说钱挣了以后专门给一个人管，那这个人呢可能是你媳妇儿，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然后往出要的时候呢又特别的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想呼吁一下咱们 女同胞们啊，你也理解一下，你每天也在辛辛苦苦的当牛马挣钱，人家也是，最后人家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你了，跟你要点那个费劲。求爷爷告奶奶的，你说他后面他还愿意心甘情愿的给你啊？那为什么现在很多男的说有必须得养成那个藏私房钱这么一个习惯，他没有不行啊。520-521-522-525的你又跟他要。熊猫超人说了，1000块钱能买5月天看台门票，955的能买1张，355的能买2张。我就是五月天的粉丝，正宗五迷。好像五月天的粉丝叫老师是吧？五迷老师。你可以回复惊喜盲盒啊，到即时新闻五月天的那个帖子下面去留言。 1981说了，刚从医院出来，1000块钱确实没够。现在啊，就是人家也是在没有确诊之前，找原因之前，先给你开检查嘛。检查的费用有的时候会比较高啊，当然可能最后虚惊一场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钱咱们花了，只要最后没事儿，那就没事儿。接下来是几条广告，还有抢先一分报时啊！马上跳到12点这个时段，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见到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1941636说了，1000块钱相当于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可能还得紧紧巴巴过日子才行，能不能再添点，哪怕给2000块钱呢？1000确实有点少了。飞在天空说，孩子马上过生日了，打算从新电话手表和新平板里边选一个作为生日礼物，1000块钱的话新电话手表应该够了，新平板不够，我让他拍个抖音让网友帮他选一下，要不他抖音你再添1000，两个都要了。那个谁，刚才那个1636用户不是说了吗？他嫌1000有点少，给你吧。哎，这不补上了吗？超说了，我要有1000块钱，我跟豆一人500，见面分一半。你就说这个世界的参差啊，有人总嫌你给的少，有人总怕你挣的不够多。胡顺说，1000块钱是我兼职跑外卖15天才能挣下来的，有点难哟。用户8991065说，1000块钱相当于我们一家子一个月的菜钱，或是儿子2个月的小饭桌的托费。美美良是在即时新闻上互动的啊，1000块钱就拿今天来讲，奖励自己生日的发红包吧。今天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红包一人进账200，离1000还差200呢。这1000块钱我自己添点，奖励自己一个戴森的吹风机吧。咱之前300的吹风机也都用了5年了，确实感觉该换了。小薇今天也来了，前几天老公买了半个西瓜，大概就50块钱，半个西瓜吃2天，1000块钱可以买20个西瓜吃1个多月。先说一下啊，他不是在北方，他是在南方。南方西瓜半个也不能半个50块钱。你不说我以为你上韩国去了。用户6329982说了，都是我这个人对别人可大方的，该花的都花，对自己很抠。1000块钱半年估计饭费、手机费、水电费、燃气费加一块，反正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寥寥无几，对自己是只挣不花。给谁留着呢？还是攒着让大的下小的呀？确实，你看大家的留言啊，能够看出来，这个每个人生活习惯、消费习惯的不一样。用户8365204说了，1000块钱够我给媳妇儿买2个榴莲，500块钱一个的榴莲，我想听一听是什么品种的榴莲呀？妞妞妈这条啊。他说，我曾经在商场看到过一件8000块钱的裙子，看起来普普通通，但是在翻到价格的一瞬间赶紧放下了，是我不配。我跟你说啊，但凡你在商场里面去逛，商场里面的这个标价一般反正都挺高的，你得这么想，我们当然配得上8000的衣服，但是那件衣服它配得上8000的价格吗？对不对？刚才你也说了，普普通通啊，就普通一连衣裙是吧？不要被资本给洗脑了。玩笑说玩笑说，1000块钱我会合理的分配，发挥它最大的购买力，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我认为投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已经买了很多的教程，也都是自己的爱好，并且也都是自己的工作，技能水平在不断提升，处在层次也不断变化当中，见识不断增长当中，接触的人和事儿也有全新的认知。知识付费系列吗？对吧？这两年知识付费系列还是挺火挺流行的啊，以前大家都是花钱买具体的一个东西，一个物品，现在呢变成一种服务，一种知识。但是越是这种时候啊，越要提醒大家不要跟风啊，说大家都去学那个剪辑，我也去学一学吧，你又不做自媒体，你花那个钱干啥？ 而且很多时候啊，就是他说出来的噱头很大，但实际上你仔细你看一看，你认真判断判断，这个人啊，我还不如我呢。还有这位朋友的留言，名字我就不读了吧。他说身高一米八，身高一米八多，体重一直保持在200多斤。去年体检，医生建议减肥，吃蔬菜沙拉，一天两顿，带着饥饿感入睡，半年多时间坚持下来，从226斤胖到了235斤。都是太痛苦了，我快熬不住了，说两句吧给我。因为我确实没有深入的认认真真的当个事儿办的去减肥，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你就说说这么辛苦的情况之下也很自律了，但是从226斤减到了235斤。我唯一想到一个事儿，你认真回答我，你不会是撒谎了吧对我。你看一般像200多斤这种大基数的前期其实是比较好减的，但是你还比原来胖了，怎么回事呢？我昨天我也看个新闻啊，也是减肥，女子节食从178斤减到了50斤。注意，她不是一共减了50斤，她是减完以后就剩50斤了。太瘦了啊！你想，一个成年人谁没有个百八的啊？但是这个女的现在她只有50斤，说心脏都有随时骤停的风险。你说她这减肥成功了，还是说减肥失败了呢？这个人呢，据说是从小就胖，受尽了冷嘲热讽，然后也是说下定决心说这把我必须要成功，就减肥。他是身高1米68，体重是178斤，4年之间暴瘦128斤，现在就剩50斤了啊！是身形是苗条了，但是面临的身体的问题非常多，停经、脱发、厌食、便秘、失眠，各种问题随之而来，而且严重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甚至随时可能心脏骤停。现在他也只能依靠插鼻胃管输注营养液来维持着生命。你说这图啥呢？所以说不管是谁啊，多大斤秤，这个想减到多少斤，是不是医生嘱咐你的，你的目的是什么，都要遵循一个科学减肥法。慢一点其实无所谓啊，你太快的话真容易把自己送走。咪咪说了，1000块钱就是我半年的健身卡钱，运动减肥我就是例子，反正确实看他挺瘦溜啊。小馋猫炸串说了，吃蔬菜沙拉能瘦就怪了啊，不能吗？他说这个因为蔬菜沙拉那个沙拉酱不全是油吗？啊，这蔬菜沙拉说的是酱啊。我不爱吃菜。平常心说，今天这不是刚随了1000块钱的份子钱吗？哎呀，结婚还是结早了。你就会发现以前你照个20-30年前说随份子，其实拿出来50块钱100块钱挺能拿出手，是不是？但现在你说再给人随100都不行了，你就是普通同事关系你都随200。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还是希望挺大的呀。这位朋友说，我们家猫吃的饭，也就是猫粮，一个月就得1000。雪莉说了，我要把我的1000块钱给你，糖豆送给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昨天晚上我家孩子写完作业要玩平板，我不让他玩，我想让他早点洗漱睡觉。他一开始呢确实不情愿，我说哎，这样吧，明天中午我让你听糖豆小姐姐的午间道，他立马点头同意了，所以必须这1000块钱给你，糖豆，真的吗？我还有这功效呢。冰糖心儿说了，今天是在这留言吗？是，明天也是在这儿啊。他说我年后是42千克，现在是48，怎么胖上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48000，你成年了吗？你再胖点吧。每次我们一说减肥，就会有人跑过来说这么增肥呀、啊、你看见没，人家很多事儿啊他莫名其妙的，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好像饮食也没有改变，情绪还是怎么着都没有注意，看到没，胖12斤了。有些话啊真不能说的太早，你现在没胖主要可是可能是因为你现在岁数还不够老。

看到好几位朋友其实今天都提到说此时此刻城市在下雨，因为这么多人留言不一定都是来自石家庄啊。用户8788464这位朋友说，今天又下雨了，听着广播吃着饭，我觉得挺美。用户9006535说了，平均每周加一次油，每个月的油费怎么也得1200块钱左右了。用户2310199说了，给1000块钱我出去旅游，旅游个两天差不多了。今天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省钱啊，人其实是可以省得下来钱的，当然不是苛待自己的那种省钱。今年我就发现其实家里有很多的平替，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没有必要买，大部分物品的这个原理呢它是一样的。你看我现在啊，我就是能不用洗面奶洗脸我就不用，我会直接用清水，当然你也会在早上醒来以后感觉到这个 T 区是油的啊，不过没关系啊，因为我发现我用洗面奶我也油。而且我还是干性皮肤啊，T 区这块有点油不拔干我脚挺好。当然我也会有我自己的原则，我也有我自己的坚持，我觉得不能在吃喝玩乐上省钱，因为真正的大钱其实都是以不经意的方式花出去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在路边逗猫啊，有些人他就是这习惯，他看见猫了总是想着说逗一逗他呀，给他买个火腿肠啊，对不对？我这朋友就是逗猫被猫给抓了，打那个狂犬疫苗花好几千。而且你像我身边确实咱知道啊，有一些朋友他是超前消费的习惯嘛，花钱那个大手大脚的样真的很像有钱人，但其实屁股都烧焦了，欠一屁股债，拆东墙补西墙。我现在就觉得说1000块钱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不多啊，1000块钱其实能买的东西挺多了，但是现在先别买，你等下个月618的时候买，说不定能买更多，我现在就等着呢。用户9006535说了，你好豆豆老师，选我啊，可乐可乐，明白明白明白。你表达的十分清晰，明白。因为本周是我们惊喜盲盒送可乐的最后一天啊，大家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朋友啊，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四个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就是到即时新闻那个评论的页面，回复跟今天话题有关的文字或者五月天的这个歌名200罐可乐免费畅饮。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7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

0: 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0: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6: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7: 请锁定 FM 1.24
8: 河北音乐广播
7: 午间道，
9: 你会发现
6: 快乐多了，
9: 烦恼
6: 就会逃跑。
10: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看到微信上啊，多云转晴说，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太好了，特别接地气儿。我们想到以后的日子应该怎么做，钱怎么花，更加值得。希望以后多一点类似的话题。其实啊，因为我们生存息息相关的，真的花不了多少钱，1000块钱的馒头都快能够我一个人吃一年了。以后的日子还是得计算着过会比较好。您的这个说法完全有道理，而且很科学，对吧？但是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大家进入到的阶段不一样，每个人此时此刻的追求也是不一样的。你看，用户1941636说了，想喝可乐，不是，可乐，我不喝，我想去做鸡翅。这位朋友还是挺好的，他说你不要有压力，就这么一说，不选也没有关系，选选新人也挺好的。在即时新闻上啊，能看到其他人的评论，这一点就挺好，因为微信上看不到别人的评论。英在路上说了，邯郸现在也开始下雨了，正在从邯郸到石家庄的高速上，真的是不敢开快了，听着收音机挺好。对，一旦下雨，尤其高速上本身它的车速会比较快的情况之下，还是谨慎一点。

用户85244379说了，他挣钱比我多，家里比我富有，爱人也挣得不少，所以我觉得自己想多了，我也想要可乐，这说谁呢？这个用户1941636说了，这周午间到播的好像都是五月天的歌。对，因为本身这周我们就是联手五月天的歌迷，做的跟五月天有关的惊喜盲盒送百事可乐的活动。用户9032944说了，豆儿，我是微信上的悠然，我现在在即时新闻上留言，喜欢五月天的干杯，这是刚毕业没多久，是特别喜欢的歌，每当干杯的音乐响起就感觉非常的豪迈，大学毕业16年了，现在再听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刚才播放就是五月天的干杯。

0: 玫瑰花说，吃喝玩乐上花的钱真不少。糖豆，我们家每年孩子放寒暑假都要出去旅游两回，每一次出去大概待一周的时间，住宿吃喝玩的项目加起来怎么也得上万了，两万都是少数，要是带上双方父母花的就更多。每次出门旅游之前都先考虑好几个月要不要去，孩子一年到头最期盼的就是寒暑假，家长也只能硬着头皮满足孩子的期待。我觉得要是硬着头皮的话就没有必要了，现在还能硬着头皮，等到以后硬不起来了呢？如果在吃喝玩乐的项目上感觉到吃力，那这个项目就不适合你或者你们家庭，咱可以换一个玩乐的项目，也可以告诉孩子寻找他适配自己的消费观，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硬着头皮上。我觉得在吃喝玩乐项目上花钱不多，是因为首先我们得满足温饱的目标不能变，对吧？前提不变的条件下，剩下的都算是锦上添花。到底添什么花？可以是玫瑰花，玫瑰花太贵咱们就换月季，对不对？再说了，我认为现在好多玫瑰花其实就是月季，但是他那个钱还按照玫瑰花的价格给你算。你说你亏不亏？十二点的二十七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本周周日中午的11:30会继续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明天缓一天，周日我们再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

0: 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啦。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4: 我们给你更多。
5: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3: 最热门，
5: 最新鲜，
4: 最经典。
5: Classic.
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5: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4: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5: Nonstop.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张韶涵的一首《大小孩》，这首歌曲坚韧的嗓音搭配着悠远的藏族吟唱，陪着我们与内心的小孩和解。那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很多人都会觉得是那种充满力量感，能给大家重拾那种敢梦敢闯勇气的歌。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的浪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同样是一首唱着成年人和内心小孩对话的歌，这首歌曲在现场演绎的时候是在音综上出现的嘛，现场演绎的时候两位演唱者都是有动情落泪，那这个演唱也是被很多人称赞，

渐次入眠，我在无力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希望没辜负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海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

0: 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3: 音乐 so hot。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Run Wild 的《向风而野》，《人生路漫漫》，《恋人》，《等你的季节》，《雨过后的风景》，《想你和我们的以后》，《左转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海与你》，《我不难过》。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在这些年的娱乐圈，任素汐真的是一位演而优则唱的出色代表。在娱乐圈中不算出众的长相，但是她却依靠自己的演技和歌唱水平等等才华，打动了荧幕前的很多人。今天推荐她的这首《风》，就像是一首简单的歌，通过任素汐的带有故事感的演绎，让这首跟很多人心里建立起了连接。通过音乐抚平听歌人的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定，一起来听任素汐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拟批复名单正在公示，涵盖3+2、3+3、3+4以及5年一贯制项目。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2026年第一批公开选聘工作人员8名要求博士学历，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官方网站。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昨天发文表示，四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同比增长34%。小米预期 GT 昨晚正式上市，售价为38.99万元，锁单后1到6周交付，定位长途旅行跑车级 SUV。此外，小米预期标准版上市，定价23.35万元。腾讯出品的操作系统层级 AI 助手马维斯昨天在 Windows 端、 Mac 端、 Android 端版本同步上线。歌手2026节目今天19:30现场直播，歌手第一期的歌单已经公布，庾澄庆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齐豫演唱橄榄树，周兴哲演唱永不失联的爱，胡彦斌演唱你要的全拿走。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唐山中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廊坊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Welcom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Oldies，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动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never stops。

李健的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整首歌曲旋律平实和缓，整首歌曲的听感就像是在翻开一本岁月的日记。李健的演绎是属于那种内敛含蓄的，偶尔有一些爆发，但爆发得很节制，是这种藏而不露的方式在表达着一种很浓烈的情感。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和这首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它都是诗，一个是写的父亲，一个写的是母亲。这是一首新歌上线，来自范玮琪的新歌。这首歌曲用非常温柔的旋律、质朴的词句，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温柔相处娓娓道来。整首歌曲就是那种轻轻叩击每个人心里最柔软之地的那种感觉。来听范玮琪，我想送你一首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0: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块1毛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后青春期的诗》。这首歌曲在五月天的那些流行摇滚作品当中呢，显得特别平易近人，很淡然、很平和的那种民谣风，凸显出歌词当中散发出来的很醉人的诗意。五月天在这首歌曲当中化身流浪诗人，动情地唱出漫步人生当中的历程和总结。父亲写的散文诗，我想送你一首诗，后青春期的诗。那今天的主题当然就是来听诗。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 Alin。 那说到这首歌，很多人听完之后说 Alin 的情歌终于不痛了。这一次他轻轻吟唱，温柔地讲述着爱和梦想的故事。来听 Alin 给月亮的三行诗。

这首歌曲不知道有多少人很熟悉啊，其实这首歌呢可能属于周杰伦创作的偏冷门的一首作品，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的一首《狮水蛇山神庙》，来自歌手许慧欣，这也是许慧欣200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他突破以往音乐形象的一首转型之作。整首歌曲融合了中东和这种印度风情的元素，构建出来一种很神秘又奇幻的音乐氛围。那说到诗，下面的一首歌曲就是很中国风的特色了，这是胡彦斌创作的中国风歌曲三部曲之一。那胡彦斌的歌声当中，在这首歌曲里面有人评价说有冰冷的杀气，有世俗的平庸，也有那种纯净。整首歌是讲述了一个铁血男儿在生死离别之时对心中所爱之人的满腔倾诉，哀而不伤。来听胡彦斌《诀别诗》。

0: 货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山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3: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3: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4: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3: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本周的惊喜盲盒，河北音乐广播联手五月天的歌迷，给大家送出200罐的免费可乐畅饮。那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页面，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就算参与成功，就有机会获得可乐免费喝啦。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呢都说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要熬夜，感觉精力透支，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那到了618的大促时间，也有很多朋友在问，那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糕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那618的时候有没有大促呢？哎，别着急，马上连线主持人新华，让新华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元，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 微度假啊，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娇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慵懒午后，
6: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九万字》，那今天听到的是一个原唱的版本，黄诗福，他这位歌手的名字叫黄诗福，应该是艺名，肯定是艺名。那这首歌曲，也许你是因为张靓颖和刘宇宁在音综现场的那个 live 版的合作认识的。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其实就是用九万字的诗文意象，描绘了一位自诩风情万种却非良人的角色对情感的深刻思考。原唱黄诗福，他的嗓音是那种很清冽，强化了那种哀而不伤的叙事感。作为一位原创唱作型的实力国风歌手，那他在古风圈人气真的是很高很高。下面的这位歌手原创能力啊也是非常的强，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在那档原创音乐综艺节目中国好歌曲上面听到的。那当然也许有很多朋友听这首歌曲之前是被这首歌曲的歌名吸引的，这是莫西子诗献给自己跟随他多年的女友的一首情歌，从词到曲到歌名都令人耳目一新，他用了一种很独到的视角表达了爱到疯狂的极致。来听莫西子诗，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莫西子》是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表达了那种爱到疯狂的极致。接下来一首歌曲也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一个音乐社，叫做音雀诗听。那这个音乐社是将传统民乐和流行电子元素相结合，融合古体和现代诗体的文化精华、文字精华，打造出来那种富有现代气息又不失古韵的音乐作品。那他们也是在国风圈非常火的一个音乐社，并且他们的作品也是非常火的作品，比如这首《红昭愿》。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音雀诗听《红昭愿》。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体育学院2026年选聘第一批工作人员12名，要求博士学历，即日起到5月27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和河北体育学院官网。2026石家庄鹿泉第5届公路自行车赛将于5月24号在鹿泉区举行，届时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控，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同行。日前，2026年石家庄市飞盘公开赛在石家庄裕华国际体育中心收官，来自各地的近200名运动员参赛。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报，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红苹果、短剧等31款 APP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近日，特斯拉停产经典车型 Model X 的生产线，改为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加速布局人形智能赛道。演员于娜退圈10年，近日再次回到了公众视野，在综艺节目《21天重养自己》当中露面。于娜表示，参加节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减肥，坦言因焦虑症长期服药，加上情绪性暴食，最胖的时候曾经达到了230斤。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唐山的中北部和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廊坊中部等地区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

很喜欢孙慧伦刚刚的这首《我们快乐的向前走》，旋律当中轻快的进行感。这首歌是孙慧伦当了妈妈之后的音乐作品，她唱着成年人呢，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那种对于世界的保有足够的好奇心的状态，

孩子们虽然简单，但是也对生活当中的挫折烦恼有着足够豁达的人生态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继续上线当中，我们联合了五月天的歌迷给大家一起来送可乐。那如果说你也喜欢他们的歌，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然后点击链接进入到评论区，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本周200罐的可乐免费跟你分享。

0: 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得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也许每个人都曾经想过，属于自己的真爱一定会到来，而这份真爱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也许每个人的答案又会有所差异了。人和人对于情感的态度也是有差别的，有人更愿意付出爱去爱人，有人呢更愿意被爱，有人希望被足够的呵护，有人则期待彼此独立的状态。你看，属于你的真爱也只能够由你自己来定义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爱就一个字，张信哲。

张信哲的这首歌《爱就一个字》，这首歌虽然是满满的深情，但是张信哲的唱腔还是非常的清爽，所以整首歌听起来深情但是又很轻盈的感受，这也是很多人会喜欢他的原因吧。当然这也是张信哲自己作为歌手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那现在到了14:26，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哈。那这两天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啊？那今天呢在石家庄上午是大概下了一上午的雨，时大时小，你会觉得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呢整个世界都变得凉爽了很多，你所在的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当然在下着雨的然后天气也相对凉爽了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东西都需要去更新换代了哈。那稍后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来听一首歌吧，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

0: 林忆莲的这首老歌《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跟你来听着歌聊着天。那刚才说到了今天上午在下雨嘛，然后下完雨之后天气相对来讲就会凉爽了一些，那我们夏天的妆容其实也可以清透水润的。好，我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星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星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我们说到了这个季节呢，你看今天本来下雨，然后这会儿又晴天了哈、啊、就是大家的整体的妆容会更清透一些，然后包括夏日的氛围感也会更浓一些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就是可以在夏天给大家增加这种淡淡的粉粉的水润清透的感觉的口红还有气垫。现在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圣罗兰的彩妆礼盒。圣罗兰的彩妆礼盒，今天我们给大家里面准备的是口红还有气垫啊。然后呢有不同的色号不同的款式，大家可以去选择。然后价格呢特别合适。

合适，今天只要259，而且还有很精致的包装盒，你送人或者自用都可以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那首先来说里面的口红，里面的口红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有两款，大家可以自己来选啊。有一款是小金条口红，1966号色，它呢是冷萃乌龙色，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正宗的那种红棕色调啊。

0: 滋润一点，然后涂上之后就是有点水嘟嘟的那个感觉。那我建议大家选610的那个唇釉，哎，这个就是樱花果冻色，就很美的那种豆沙调哈。就是平时你不化妆，你单独抹一个这个，你都觉得挺好看的，气色很好，就这颜色很自然。 然后这是两款口红啊，也是一个口红一个唇釉，大家可以去任选。然后你可以再组一个气垫，气垫的话呢，我们也是两款，一个黑的，一个粉的。就圣罗兰的那个羊皮小气垫啊，很多女生一定非常爱。那个黑气垫呢，它的就是遮瑕力会更强一点，粉气垫呢是滋润度更好一点。而且我觉得那圣罗兰的粉气垫，哎呀，我对这个东西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太喜欢了。你觉得一个女生从包包里面拿出来一个？ 圣罗兰的粉色的羊皮小气垫啊，觉得少女心满满，那个颜色真的让你心都化了，好好看哈、啊！而且用起来也是，它上脸的那个粉质会很细腻，因为大家想吧，就是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会担心，就是涂粉底液，你会觉得待一会儿你出出汗啊，出出油啊。 妆容就会很斑驳，而且会显得很厚重啊。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个气垫，气垫它更轻薄一些，就涂上之后呢，脸上是自然通透的奶油肌，整个妆感不会那么重啊。我觉得气垫特别适合夏天，而且你放包里补妆，随时随地特别方便。259起一个圣罗兰的气垫，加上一个圣罗兰的口红或者是唇釉啊，我觉得太合适了。 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就是很实用的充电宝。这两年其实大家这个安全意识都很强啊，知道充电宝我们要用这种带三 C 标识的啊，正规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的这款就是塞尔兰斯的双线快充充电宝，新国标三 C 认证，你安心用啊，品质特别好，1万毫安的，高铁、飞机都可以随身携带。然后它是自带 Type C 的那个充电口，还有苹果的双线。 同时可以充3台设备都没有问题，你出门连数据线都不用带，特别省心，而且它就很 mini 啊，就是掌心大小，非常好携带，只要9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三 C 认证的品质很好、颜值很高的一个快充充电宝，而且是品牌的塞尔兰斯。那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也提示一下，我们520宠爱季啊，我们还有倒计时啊，本周日就要截止了，所以说大家买东西可以 抓紧时间，一方面有520的价格机制，非常优惠，还有就是有赠品啊，满200可以赠一盒洗衣凝珠，满520可以赠这个2盒燕窝银耳羹。这个活动我们只到这周日啦，所以小伙伴们要抓紧了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逛吧。好的，圆圆。
1: 好的，星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山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有些歌是带着稳定情绪的力量的，当我们需要在情绪当中找到一个深邃的静谧之地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日子起伏介于动荡的时候，都可以在那种安静当中去获取情绪力量。那这个时候你会想起谁的什么歌呢？有没有周深的这首《大鱼》？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小时候我们会对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表现出想了解一下的好奇心，青年时代里很容易找到心动跟热爱什么这样的感觉，这后来也变成了我们怀念小时候跟青春岁月的理由。无论如今我们多少岁，都想要祝福你我还能够继续热爱一切，热爱发芽的春天跟蓬勃的夏天，热爱一杯茶的香甜或者是一杯酒的回甘，也祝福我们能够继续被一首歌打动，会因为一些美妙的小事情而开心。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胡彦斌的这首《你若是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唐山的中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和沧州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廊坊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六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河北省水利厅跟河北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5月22号的10点到5月23号的10点，唐山市丰润区迁西玉田遵化、承德市兴隆、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那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会引发山洪灾害，请密切的关注相关的降雨情况。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大概很少会有人把美酒跟咖啡放在一起喝吧，但是把这两者放在一起，那种慵懒微醺的感觉也可能是很多人喜欢的感受。刚刚这首美酒加咖啡，它是黄安翻唱自邓丽君的作品。那其实后来很多的我们熟悉的歌曲啊，都是邓丽君的首唱，只是对于后来的我们来说，一代人会有一代人最熟知的版本。这里也继续和本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到这首《清平调》，是王菲跟邓丽君一起合唱的版本。

在我们每个人漫长而不那么顺利的成长过程里面，总有迷茫的阶段，但我们最终也能够学会了靠自己做决定的能力。人生路上越是关键的选择，人呢就越容易慌乱，可其实人生的方向终究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也只有自己能够为它负责。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陆先生《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那如果你最近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不妨给自己留一点点时间，安静下来，想想感受，理理思绪，慢慢的想清楚心里真正在意的究竟是什么。也许想清楚了，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勇气也就来了。

15:11，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继续在线上，你有参与进来吗？已经到了周四了哈。本周我们的200罐可乐已经送出了一大部分，还剩下一些。如果说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个关键字，然后呢会收到一个链接。

打开这个链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底下的这个帖子下面去评论，评论留言之后呢，就期待抽奖吧。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被抽中了，我们的主持人会及时的回复你，在这个你的评论下面会回复你说恭喜你中奖等等。那如果你已经发出了评论留言的话，也别忘记到时候回来看看。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2001年，这首歌帮助英国流行偶像团体 S Club 7成功打入美国市场，旋律优美动听，深情地演绎着青春悸动。 S Club 7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这里是心动之又整十年，我们今天说到的是30年前，30年前的1996年是华语乐坛歌曲质量跟数量都超高的一年。当年的任贤齐、郑秀文、齐秦等歌手都还非常活跃。那当年张学友跟郑中基的合作，令很多人开始期待郑中基作为歌手的无限可能。你还记得这首《左右为难》吗？也曾经是后来张学友演唱会上很经典的曲目。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在伤感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我们会反而要相信一切痛苦都会结束，伤感总会过去，都会好起来。解救二重唱的这首歌《我的快乐》，当然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跟反复内耗，而是努力把时间跟精力花在可以外化、量化、具体化、成果化的事物上，比如说早睡早起啊，认真吃饭、走路、思考，做好手边那些容易的但是我们能够做好的事情等等。等到积累了足够多的内心的稳定踏实感，快乐平静的情绪也就会悄然回归。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张远的歌《我心归处》。

非常的烟火气息是每个人情绪稳定的来源。城市很大，但是我们的世界也可以小到周围最重要的几个人。那英的声音，我的幸福刚刚好。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唐山中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等地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廊坊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嗯，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哎，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的。
0: 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是
1: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
0: 啊，
1: 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 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五十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四八块庄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0: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您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块庄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块庄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0: 每月都有五户，
1: 因为我们。四八块庄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0: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0: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0: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块庄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块庄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

0: 的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在家见面礼。
1: 嗯，
0: 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
1: 哦、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嗯、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
1: 嗯。
0: 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四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啊周日下午
0: 三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
1: 嗯
0: 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块庄的门店
1: 嗯
0: 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
1: 嗯，
0: 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0: 装修工艺如何盯控？
1: 嗯，
0: 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看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啊、哎。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一下，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1: 对，
0: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吃着火锅呢，还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谁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司法工厂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48块砖，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位。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

0: 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1: 嗯，
0: 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公章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嗯、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嗯，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啊，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嗯、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嗯、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就选你、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诚意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嗯、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哎、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啊、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嗯、啊、嗯，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
1: 嗯、
0: 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
1: 嗯，
0: 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
0: 嗯、
1: 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01381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13303013888，133030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6: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8: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

0: 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回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个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48块。
0: 这是真电话，
1: 啊、
0: 真微信
1: 啊啊。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咱们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嗯，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
1: 啊，
0: 是博董本人亲自哈。
1: 嗯、
0: 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啊、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48块砖是10年、
1: 嗯、
0: 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10年、
0: 嗯、
1: 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嗯嗯哦，也有啊、嗯，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
0: 嗯、
1: 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
0: 嗯、
1: 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
0: 嗯、
1: 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10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
0: 啊、
1: 嗯，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
1: 啊、
0: 我以为
1: 啊，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
0: 嗯，
1: 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
0: 嗯，
1: 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
0: 嗯，
1: 有的业主工作忙，
0: 嗯，
1: 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

0: 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家还有小院呢，嗯。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
0: 嗯。
1: 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
0: 嗯嗯。
1: 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啊，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这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对对，
1: 啊，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嗯，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
0: 嗯，
1: 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
0: 嗯嗯，
1: 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两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
0: 嗯，
1: 水；第二个是电，
0: 嗯，
1: 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嗯，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重点要关注，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
0: 嗯，
1: 啊，而这些事情，我建议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钟的设计师呢，嗯，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
0: 嗯，
1: 啊，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0: 嗯，
1: 周末来到48块庄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
0: 嗯，
1: 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啊，对，还有宋锦旗的啊。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
0: 嗯，
1: 你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1: 嗯。
0: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1: 嗯。
0: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四八过道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四八过道，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他家刚装装完。
0: 对
1: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四八过道，
0: 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
1: 了，效果啊。所以四八过道企业这十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你像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四八过道都给你服务。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四八过道不跟他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发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过道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0: 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

0: 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1: 对，
0: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48块砖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要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哦，这个也有哈。
0: 对，所以呢，自打48块砖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48块砖，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48块砖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砖，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48块砖，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好，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
1: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

0: 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闹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
0: 啊
1: 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
0: 嗯，
1: 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啊。快修啊，
1: 就是18快闹，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
0: 啊。
1: 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

0: 开店
1: 啊，
0: 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1: 啊，太好了，
0: 就是有十八块钱的店，就有十八块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啊。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十八块修等同于十八块钱的市场部
1: 啊。
0: 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花，维修你选择十八块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1: 对对，
0: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1: 啊、哦、先试试水、
0: 对、
1: 啊、
0: 先尝后买不上当、
1: 对，
0: 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1: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
0: 一
1: 试，
0: 对，所以我们十八块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1: 对、
0: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1: 对，
0: 如果他去一次给客户都、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所以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1: 了，人家就不选你了，
0: 哎，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1: 对，
0: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十八块庄企业服务精神的、
1: 我们听听，
0: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花，需要我们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1: 是，
0: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
1: 啊，
0: 我们的人去了、
1: 不收上门费是吧？
0: 没有上门费的，
1: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0: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1: 师傅也挺辛苦的。
0: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1: 是
0: 啊，那这1000业主说，那我就跟家。

0: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48块庄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48块庄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1: 是的，
0: 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48块庄18块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庄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48块庄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48块庄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块庄，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
1: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48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48块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好的，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4: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每一次被

0: 是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张家口市2026年硕博人才引进公告发布，全市事业单位引进硕博人才124名，市属企业引进硕博人才10名，5月25号到5月29号报名。
3: 2026正鼎乒乓全民联赛5月24号正式揭幕了，每周六晚洋河楼东广场主赛场准时开打。
2: 小米昨天是发布了全新的小米17 Max 手机，售价4799元起，现在已经开启了预售，5月25号早上10点正式开售。
3: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昨天现身东方甄选首家线下门店的开业现场。东方甄选官方公布，5月5号试营业至今，线下门店呢是已经吸引了超7万人到店打卡围观。
2: 5月21号，追觅创始人俞浩发布视频作品，回应请全体员工去迪士尼乐园游玩一事。俞浩称，追觅此次去迪士尼的人数呢，应该是有5万人，门票加上一些其他费用，花费在4000万左右。
3: 近日有不少的旅客反映啊，以往可免费带上飞机的20寸行李箱，被部分的航班拦在登机口外，需要付费托运或者是补缴费用。那根据了解呢，说这个民航相关的部门啊，对于随身行李无全国统一强制标准，由航司按自身定位来报备执行。为了避免登机受阻额外付费，旅客呢购票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页面的行李须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晴，明天早晨平原部分地区有雾，请合理安排出行。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
3: 是的，
2: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三个字，可以看到一条链接，点击这个链接进来，右下角有一个通过 APP 打开，点击进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聊天和抽奖了。
3: 对，包括很多朋友刚才还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留言帖下方跟我们在这个互动着啊。有朋友在像说想要了解一下唐山的路况，因为包括好像刚才是4:40左右的时候，这个唐山的听众朋友还说了，唐山现在好像下雨呢，哎，雨还挺大的，说想要来哎这个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多给大家导导航。
2: 是的，
3: 因为确实我们俩现在看不到咱们唐山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然后呢说这个道路现在比较湿滑，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了啊。
2: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您走到哪儿了，天气怎么样？今天石家庄呢是上午一直下雨，
3: 是
2: 下得还挺大，
3: 是，但是雨说停就停了，天又说晴就晴了。
2: 对，下午的时候马上这个太阳就出来了，
3: 对，
2: 而且明显感觉到空气变得也特别的湿润，
3: 是，
2: 清新，想在户外的走一走。
3: 哎，就是此时此刻咱俩这穿搭就不像是一个季节的
2: 啊，
3: 你咋还长袖外套呢？
2: 但是我穿短裤啊。
3: 对了，忘了你是潮人穿搭，上面长袖下边短裤。
2: 那你别管，我跟你讲，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还考虑我要不要带我那个
3: 什么，
2: 就、那个、
3: 带你的另一副面孔，
2: 小宝那个帽的那个。
3: 小宝是穿搭不行，小宝那帽不符合你的潮人穿搭，
2: 着实有点热了。 大家来跟我们在微信后台和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互动啊。
3: 对对对。
2: 第一个小时和各位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说最近呢，有一位网友晒出自己奶奶家的一个茶几。
3: 嗯。
2: 茶几嘛，大家家里都有。
3: 对。
2: 但是这个茶几不一样，乍一看方方正正，好像挺。

0: 正常，嗯嗯，但是细看它其实是
1: 通电，好像还有影呢。
0: 对，细看它其实是一台电视机，
2: 是
0: 就把这个电视机就那个大方壳子，
2: 对对对，
0: 把那屏幕那一面朝上，
2: 对，
0: 当了个茶几使。你别说，看着还挺有创意的，
2: 嗯，
0: 挺小巧，
2: 小巧，
0: 哎，
2: 很方正，
0: 对，
2: 很有棱角。
0: 完我就说这是电视机退休返聘再上岗了，说本来是一种小，以为是一种小众行为，
2: 嗯，
0: 结果没想到评论区还有很多的网友晒出了自己家的同款操作，
1: 是说了我的豆啊，我奶奶家也是，发现他奶奶家的那个电视哈，
0: 嗯
1: 嗯，不是当茶几，是上面放着好多那个什么盆栽呀，
0: 对，
1: 花盆啊啥的，是吧？
0: 哦，
1: 这是还有一盆花生米是吗？对，挺香。
0: 还有就是家里边拿那个超薄电视
1: 啊，
0: 也给它垒起来当一个茶几使，
1: 哎，
0: 说这个电视是2009年买的，后来舍不得扔啊，就在家里边做茶几用了。
3: 别说老物件啊，
0: 对，
1: 质量都不错。
0: 其实这个我倒都能理解，因为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物理作用嘛，
1: 哎，
0: 是吧？它只要摆过来往上面放东西，你想拿当茶几当床头柜你随便嘛。但是还有一位网友晒出这个，我真的大吃一惊。
1: 什么？
0: 他拿这个电视机当鱼缸
1: 啊？
0: 对，鱼缸就是那个屏幕里边有，
1: 啊，
0: 有鱼在游。
1: 是活鱼吗？
0: 活鱼。
1: 真假的？
0: 以为是屏幕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是活鱼。
1: 我以为是通电有画了呢。
0: 我看了半天，我说这是，
1: 啊，
0: 这是把它掏空了，把那个鱼缸放进去，
1: 啊，
0: 它外边只是罩了一个电视机的壳子是吗？我能这么理解吗？我不知道，
1: 这咱不了解。没拆过电视机，咱确实不知道。
0: 说不只是电视机，旧物件的再上岗名单里还出现很多的是冰箱。有网友留言晒出照片来说，我爷家那衣柜是冰箱，嗯，还是说我给我儿子弄那书柜就是拿冰箱弄的。有人说我妈妈家那个鞋柜其实是冰箱。好家伙！
1: 等等等等啊，衣柜、书柜、鞋柜，
0: 对，
1: 都是冰箱改的。
0: 对，
1: 好家伙！
0: 我只知道以前我只知道冰箱里边除了能放吃的和大象，
1: 嗯，
0: 我没想到还能
1: 放
0: 衣服，
1: 还能放点面膜啥的。
0: 对，
1: 顶多了，我的认知也就到面膜这一层面了。
0: 对，
1: 没想到还能放鞋
0: 啊，
1: 书
0: 也是，你想放啥不行啊？空间足够大，你自己在里边待会儿也行。说旧冰箱呢，直接变身成这个收纳神器，
1: 嗯，
0: 还自带分层，
1: 嗯，
0: 还特别能装。
1: 是，
0: 不管是玩具、工具，
1: 嗯，
0: 各种杂物，
1: 嗯，
0: 你把往里边一放，又整齐又省空间。
1: 而且你想，它冰箱底下那四个角，它都带轮子，它还能随哪儿推哪儿，
0: 啊，
1: 很方便。
0: 说冰箱呢，还可以化身成床头柜儿。
1: 那你看。
0: 对，饮料零食通通塞进去，你也不用担心半夜饿肚子了，
1: 那还真好。
0: 还要说到床头柜呢，玩我们的创意就更多了，
1: 嗯，
0: 说你床头柜嘛能放东西就行了，它还可以是那个电动自行车的后备箱，还说可以是自带上锁功能啊，就是把这个后备箱你还给它锁上。
1: 好假，
0: 你也可以拿一个红色塑料小板凳也能当个床头柜，嗯，还有网友们的这个旧物利用呢，在种花界也是解锁了很多玩法。谁说花一定要种在花盆里呢？它只要是个容器，万物皆可当花盆嘛。
1: 对呀。
0: 还要拿那个行李箱和冰柜种菜的。
1: 嗯。
0: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网友在晒自己家院子里的那个花盆是个马桶。这个
1: 就上厕所那个抽水马桶是吧？
0: 啊，对，
1: 花盆他养的什么花？
0: 我没注意，啊，
1: 你只注意了马桶。
0: 看着就是说，主要他那个造型嘛，
1: 啊，
0: 也很难不注意他。你说这个花看起来很好闻，那你闻是不闻呢？
1: 这事儿不能细想。
0: 还有说这个各种的旧物利用，
1: 嗯，
0: 拿行李箱和冰柜种菜的，就只要能装下土，
1: 啊，
0: 什么菜都能种。还要拿那个网球和旧袜子摇身一变，变成防滑静音神器，把那个旧袜子和什么什么绑在某一个什么椅子的那个腿上，它就可以防火。一方面就是
1: 它就能跑了，
0: 对，不能跑，就是你挪它的时候，它不至于发出声音来。
1: 哦，
0: 这个意思吧？
1: 我底下贴个片儿不行吗？
0: 还要说那个喝完的饮料瓶别扔，简单改一改，可以变成什么呢？剩菜的专属防护罩。
1: 哦，
0: 对，
1: 这个我见过。
0: 嗯，
1: 大家都太厉害。
0: 大家家里边会有什么就是废物利用的经历吗？
1: 嗯，
0: 我之前买过一个投影仪， 买过一个投影仪、就是、
1: 你拿投影仪干嘛了？
0: 不是，就投影仪它不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方盒子吗？
1: 哦，
0: 那方盒子
1: 是那个幕布是吧？是那个机器。
0: 对，它其实那投影仪打到墙上就可以了，不用单独的幕布。但是我有一天我就特别想躺床上看，但是它没有一个放的东西，
1: 放肚子上了。你躺床上，
0: 那是
1: 放肚子上，
0: 那是
1: 头在你的天花板上，躺着就能看。
0: 那是废物利用吗？
1: 哇，这茬啊！
0: 我拿家里边那个真一个鞋盒，就特别结实的一个鞋盒子，我拿那个小刀啊给它改了改、
1: 哦、
0: 可以把它插在我们家那个床头那儿
1: 哦。
0: 然后你把那个投影仪的那个盒子，你就放到它那个鞋盒的上边就可以了。
1: OK。
0: 但是得首先得结实，你掉下来之后那就是别的故事了。
1: 还有首先姐，你们家有个投影仪？
0: 对。投影仪你买
1: 了？我没有，我们家没有。
0: 大家来说说吧，您家有没有过什么这种废物利用的经历吗？
1: 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会看到各种的塑料袋啊外卖袋什么就出现了。
0: 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0: 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你们家有没有用过一些什么，就是家用电器也好啊，或者说是别的东西改成的某一个什么东西吗？
1: 真没有。哦，我觉得我们家要是比如说看见有什么，哎呀，用不太上的东西了，果断就扔了。
0: 哦，
1: 哎，不对，现在还有一些没有用扔的，都是孩子的玩具。
0: 哦，
1: 嗯，那你说玩具它能改成啥？而且都是那种断了腿的、缺了胳膊的、缺了眼儿的那种。
0: 这个你要是扔，孩子也不让吧？
1: 他倒是还行。
0: 你都偷摸扔啊？你看我们家，我有印象，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没有什么东西会坏。坏了之后我爸觉得修好了。
1: 对，真的。
0: 我小时候觉得我爸是个特别厉害的，就是他什么都会修。
1: 对，
0: 什么都会修。
1: 嗯，可厉害了。
0: 这位朋友微信平台喜欢葛优躺的 S 君，他说这就不得不提奶茶袋变通勤包了。
1: 你看我就说吧，各种袋就出来了。该
0: 我跟你讲，最近我就是用这个奶茶袋当通勤包。有一段今天我不是，但有一段时间我是什么瑞幸啊 Manner 啊，就是之前拿什么东西，因为我不爱装包，
1: 是
0: 不爱带包，就是什么钥匙、充电宝，也没什么别的，耳机，
1: 对，
0: 或者说手里随便拿个什么东西，你觉得背个包不值当的，夏天衣服又比较轻薄，你又不想放兜里，就直接去人家那儿拿个袋儿。
1: 嗯，
0: 哎，谢谢啊。
1: 但是他那个袋儿吧，他还是那种纸袋。
0: 对对对对，
1: 人家网友就是自己改的那个什么袋儿什么的，都是那种就保温袋儿，里面带点那种哎有点厚度的。您那个袋儿直接就是纸袋儿，这有点草率。
0: 要不说其实出门的话，有一个顺手合手的包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对，
1: 你包倒也不少。今天这样的穿搭背这个包，明天那个穿搭背那个包。
0: 不是，
1: 后天这个穿搭适合拎个袋儿出来了。
0: 你没明白我意思？
1: 什么？
0: 这个天气你要当然要带一个很好看、很精致的包了。
1: 所以大家回复给力是吗？
0: 不是，你上节目你一天送什么奖啊？
1: 哦，
0: 怎么一天没上节目就生疏成这样了？我在这 Q 你半天，你倒是给我往下接呀！
1: 我这个脑子能转到给力上已经很不错了，好吧？
0: 哎，
1: 接下来这个包啊，不需要大家花钱儿，
0: 哎，
1: 啊，不需要大家花钱儿，看看我们俩就能得。
0: 各位可以在
1: 话说咱那包呢？
0: 包
1: 导播间没有了，
0: 有我
1: 送出去了。
0: 哦，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或者说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只要参与留言就会有这个抽奖的机会啊。
1: 是的，
0: 稍后的时间来送出今天的奖品，我们今天送两个。
1: 哎，对，而且是子琛同款哦，
0: 也是斯达同款哦。我们一个大橙子文创主题的一个毛毡包还是很漂亮的，待会儿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
7: 周末了
6: 哦，周末
7: 是，
6: 确实本身今天出门的朋友就多，
7: 对，
6: 赶上下班时间，而且唐山还在下雨，
7: 是的，
6: 是吧？大家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啊！有什么看到的路况提示，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
7: 是的，是的，刚才有很多朋友还说了，说，为了你们这个包，我特意下载了即时 APP。
6: 那今天中奖的就一定是你，
7: 一定是。
6: 怎么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参与抽奖？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回复大橙子。

0: 但是点击那个链接之后，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您是没法留言的。
1: 对，
0: 因为他得进到客户端来留言。
1: 最重要的是，只要进入到客户端，才能进入到抽奖环节。
0: 对对对，
1: 啊，
0: 您可以来参与一下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这个家里边的有什么东西是废物利用。
1: 啊。
0: 看到刚才有位朋友给我们晒的自己家种的这个盆栽，
1: 哎，
0: 这个花儿，哎呦，就是有那个拿酸奶桶当花盆的，
1: 对，
0: 有拿那个三七粉的那个瓶，那个小瓶当花盆的，哇，大家都
1: 太会了，
0: 太厉害了，
1: 对，而且关键你这样，哦，这花养的还特别好，
0: 对，
1: 还那个绿叶旺盛嘛，这花长得，哎呦，
0: 哎呀，
1: 不赖。
0: 你要干嘛呀，啊，你
1: 可羡慕能把人家花花草草养得特别好的朋友，啊，我这养个绿萝都能给人家养旱死了，你就说咋好。
0: 哎，
1: 嗯，
0: 夸我们的是吗，这位朋友领悟，
1: 嗯，夸呢，
0: 说
1: 了说帅哥靓女小宝贝们棒棒哒，
0: 是夸我们俩的哈，
1: 应该是吧，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给我带来了开心快乐，每天要听你们的声音就像个开心果，而且情商太高了，爱你们哟。
0: 我们不是情商高，
1: 实话实说，
0: 我们就是实在人。你确实，您一看就特别爱生活，特别这个会养花的，
1: 对，
0: 就美丽大方，
1: 哎，一定跟花一样，哎，
0: 怎么咱有什么事求人家，
1: 咱俩典型就是那种说咱胖咱就喘那种，哎，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的回复猜歌，您可以看到几行的声母，
1: 啊，
0: 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看声母猜歌词。
1: 好，
0: 这段歌词呢跟石家庄今天下午的天气比较契合，
1: 严谨了，
0: 哎，
1: 石家庄今天下午的天气，
0: 对对对，
1: 不代表咱们唐山的朋友。
0: 对，还有纯这个朋友给我们晒了一张图，他说，
1: 啊，
0: 哎呀，感觉今天的云朵都是软软的，
1: 哎呦，
0: 你应该是在石家庄吧，我今天下午溜达的时候也看到了就这样的大片的云彩，
1: 雨过天晴，
0: 像个棉花糖一样特别漂亮。
1: 对对对，
0: 嗯，大家可以回复猜歌啊或歌词，可以看到这几行的声母，已经有朋友给我们直接把语音发过来了，我们先念一下吧，好吧，大家不方便回复的朋友可以脑海当中构建一下这几个声母，
1: 是
0: 你觉得应该是哪几句歌词，一定大家都会唱，
1: 对，
0: 今天可以这个时间段大家都来唱一唱啊。
1: 嗯，
0: 第一行是特一吃了乌泼湿泼，第二行是泼的了湿的乌西吃歌，就可以了，
1: 对，
0: 第一行，
1: 尤其是第一行，
0: 对，
1: 特
0: 一，
1: 这是一个词。
0: 嗯哼，吃了是一个词。特意吃了乌泼湿泼，它会是哪个歌？怎么唱？
1: 特意是个名词。
0: 哎，
1: 吃了它是个动词。
0: 还是你严谨。
1: 我是主语。哎呀，乌是主语。我把我这个字说出来了。朋友说了，跟太阳有关的歌，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种太阳，
0: 我是一个，
1: 我有一个，
0: 哦，我有一个，看一下赵37426朋友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他的唱，
1: 听，
0: 呀，你什么？
1: 上听听，
0: 哦，听一下赵啊，
2: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心啊，听到歌声她笑呵呵，
0: 厉害，
1: 而且还听那味儿，啊，
0: 对，
1: 啊，最后说啥
0: 没听清，起低了，我感觉他可以再高亢一点，
1: 对对对，
0: 带风之听一下，
2: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那妹妹听啊，听到了歌声她笑呵呵，
0: 哎，
1: 这有那味儿，
0: 听一下 IX。
2: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的小歌，
0: 厉害，
1: 好听，
0: 继续啊，小薇要来了啊，
1: 小薇要来了，
0: 大家坐好了啊，
1: 扶稳了啊，
0: 扶稳了，扶稳了啊，听一下小薇。
3: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
0: 哎呦喂，
1: 行啊，
0: 您这唱的还是带真情实感的，这是
1: 这妹妹明显已经上了轿了，在坐在轿子上，哎呀高兴带劲儿，
0: 听一下西西。
1: 嗯。
4: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那山顶我想唱歌，歌声唱给我妹妹听啊，听到的歌声她笑呵呵。
1: 哎，这是韩旭版的。
0: 哎，咱听 Atopus 这位朋友唱的。
5: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坡我想唱歌。
0: 哎呀，
1: 还说的是二年级同学唱的，这
0: 是。
1: 是
0: 的。
1: 然后有一个小细节，你听他的发音了吗？
0: 嗯。
1: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山坡。
0: 山坡。
1: 有点像刘波。
0: 刘波、刘海、刘疤。还有这位朋友，庄里外卖圈，听一下。
6: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那个歌声的小哥哥。
0: 是啊，
1: 嗯，也不错。
0: 嗯，
1: 赵刚才说了，我唱完了以后，我最后说的是给我个包吧。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今天下午呢，石家庄是经历了半天的，包括昨天晚上的下雨之后，下午是天晴了，特别好，而这个云彩也都是大朵大朵的。有朋友还在给我们晒照片，说这个感觉云朵软软的。
1: 对，
0: 而且刚才听着大花叫，有朋友说唐山感觉现在也要出太阳了啊，
1: 是，天都快晴了。
0: 对，太阳一定是听见我们的这个太阳出来，我怕，然后就觉得出来了呗。
1: 对，你们还是什么大橙子的号召力，
0: 听见我们的召唤了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是应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的24号，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
1: 再来具体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天气，17到29度，有东南风1到2级转3到4级。
0: 说起来啊，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有一个词儿很受争议，叫碳水脸。大家聊起来说，把这个说法呢，把米饭、面条这样的主食强行的和所谓的美丑、不自律、廉价挂钩，引起大家的强烈不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营养工程学副教授朱毅表示说，按照这种病理化命名的风气，人类食谱里的任何食物似乎都能成为原罪。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是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所以说大家就听一下就得了，没有必要跟这个较真儿啊。不管是吃啥，咱都是适量适度，
1: 对，
0: 一切以健康营养为原则的。
1: 你自我觉得适应，自己觉得怎么是好，怎么舒服，
0: 对，
1: 怎么来啊？
0: 对。这五二零也过了，今天是522，我爱爱嘛。523是什么呀？
1: 我
0: 爱伞，
1: 我
0: 爱打伞吗？524是什么呀？哎，不太好，还是
1: 我
0: 爱放肆，
1: 我爱发。四在音乐里面念是音是发，
0: 还得是你，
1: 我爱发。
0: 那到底是学音乐的？525，
1: 我爱我，
0: 我26，
1: 我爱六。
0: 我难不倒你，你想526
1: 顺呢？
0: 哎，我爱顺是吧？六六大顺嘛。
1: 对呀、啊。
0: 527让我说，这个让我说，我爱七。
1: 你最爱七。
0: 哎，我爱七。528我爱罚。529
1: 我爱长长久久。
0: 长长久久。
1: 哎，
0: 没有520。
1: 对，
0: 我530了，
1: 感觉。530。
0: 咱俩绕哪儿去了？咱
1: 说回来，意思就是每天都会有爱意。
0: 对，每天都是有爱，有仪式感的。
1: 对，
0: 有心意在，每天咱都可以过节。
1: 是，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啊，也是非常适合，就是现在比如说这个整体的，身上的这个衣服变得清亮了，但是你想又让自己的整个的气质显得与众不同，一个好用的口红，好看的口红，包括气垫，清清爽爽的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给各位带来是国际大牌圣罗兰彩妆礼盒，有他们家非常有名气的气垫和小金条口红，只要25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啦。520宠爱季，这是最后一天满赠优惠，满210块钱还依然送您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块钱赠送给您燕窝银耳羹两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您可以看到。
1: 是的，要说口红啊，这是我们女人的武器，红唇之下有女性独特的魅力，更有我们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个品味和格调。就这一款礼盒里面是有两个口红色号的，小金条1966号色，冷翠乌龙色，伪素颜冰透氛围感拉满，最重要的是特别显白，而且还是玻璃唇的效果。你就想去啊，或者呢是有这个唇釉610的这个颜色呀，不管是薄涂还是厚涂，它都是低饱和度的樱花果冻色，随便一涂，你就是波波唇，哎呦，看上去就特别有氛围感，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出门涂，而且很好涂抹开，这个颜色也非常自然，就很适合多种场合下啊。另外呢 ，YSL 的这个气垫家族也是非常好用的。今天的两个气垫啊，可以选择一黑一粉，黑气垫这个遮瑕力会更强一点，粉气垫它的滋润度会更好，但上脸之后都是非常细腻的，能让我们都白上一个色号，但是那个白啊，它不是那种假白。 白瓷白，它是那种很自然的给你提亮一个色号，
0: 嗯，
1: 同时又有帮助我们皮肤抗氧化的一个效果，不假面，上脸自带呼吸感，为我们打造出那种自然又通透的奶油肌。今天呢，不同的气垫搭配口红色号，只要259元起，
0: 嗯，
1: 还有一个非常精致的 YSL 的这个红色这个包装的礼盒，加上一个礼袋，所以送到女生心里，她觉得是觉得你送的是刚刚的对的
0: 对
1: 啊，不会出错那种。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
0: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充电宝，就是尤其夏天充电宝必须更得用这个正规的。你看，太阳也比较大，也比较热，是吧？用安全的。
1: 对。
0: 今天回复给力可以看到的是塞尔兰斯双线快充充电宝，新国标3C认证，10000毫安，高铁飞机都可以随身携带随时充，自带 Type-C 加上苹果 Lightning 的双线，同时可以充3台设备，出门连数据线都省了，只有掌心大小，很迷你，很好携带，到手只要99元。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定要说一下，我们全国巡拍的写真照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0: 是
1: 就很多之前预定的听众还有主持人自己都已经定了，
0: 对，
1: 这几天呢去拍了美的照片，特别好看，就是很生活，很本真，而且特别有艺术腔调，很高级范儿。现在呢还有一些少量的名额，只有最后2天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不用焦虑时间啊，立刻现在预约，立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安排拍照，立刻就能取片儿，大家不用等。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详情了。
0: 回复给力在微信后台，刚才说到的这些你都可以来看一看，了解一下了。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666，
1: 对，
0: 因为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他的 ID 是606，所以我们今天就把那个零也变成六啊，就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就回复666。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在所有的回复的朋友当中来进行抽奖。
1: 是的，马上就要抽奖了啊。
0: 是的。刚才看到有朋友给我们晒这个车窗外的照片，
1: 嗯，
0: 唐山说现在也是雨过天晴了，
1: 对，
0: 是吧？大家还可以来这个跟我们互动一下，说说您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资讯热力榜刷新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股民。最近股民的发布信息称说，从5月18号起到31号推出了全场9块9喝的活动。活动期间，每位用户可以在小程序自提下单购买。从6月起推出周周9.9元喝，每人每周可以领取一张9.9元的咖啡券。
1: 嗯，不知道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去这个买这个股民啊？我还没有喝过呢，你觉得他们家好喝吗？
0: 我喝过他们家咖啡，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没广子啊？
1: 没有。
0: 我们俩
1: 这个时候真应该，
0: 我们俩纯瞎聊。
1: 行，
0: 嗯。
1: 再来说到这个麦当劳跟泡玛特最近联名了，说泡玛特这个跟麦当劳携手是旗下这个高人气 IP 就是星星人嘛。然后特别可爱的那个星星人那个 IP 推出了限定的新品和定制周边，说从联名的餐食到星星人合唱团玩具、星星答案机，无一例外的就是以童趣精准的击中了很多群体的这个收藏和社交需求。说在20号的时候联名是正式上线，然后第一波联名玩具星星人合唱团在上午10:45准时开售，15分钟之内就卖完了。
0: 嗯，
1: 热门款薯条星人更是在上线1分钟之内就被抢空了。除了这个门店抢购热潮，二手市场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溢价，说原价59.9元的玩具上浮约30%，连赠品的那个餐垫纸也被明码标价单独出售了。
0: 再来说到海底捞最近的这个火锅影厅，最近海底捞和北京亦庄的奢享影城合作推出了一个火锅影厅。以前我们老说这个吃着火锅唱着歌，现在是可以吃着火锅看着电影。
1: 嗯，
0: 影厅不大，一共4排座位，16个人的双人卡座，每个座位旁都配备了一张专属的火锅桌。
1: 嗯，
0: 消费者可以边看着大荧幕边涮火锅，说这也是海底捞在北京首次尝试这样的影院场景。目前这个模式仅开放一个影厅，需要提前一天电话预约。价格上目前海底捞是推出了9号厅专属海底捞双人餐，定价398，包含2张电影票，锅底4选2，菜品9荤4素，双人爆米花，还有一个礼盒。
1: 嗯，
0: 除了套餐之外也提供点餐的服务，同样也是配送到位。网友说一种新的体验，有一种在家边吃火锅边看电视的感觉。嗯，
1: 再来说到一个生活小习惯啊，就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晚上睡觉之前去刷牙，但是口腔专家说了，把刷牙拖到关灯前的那一刻，可能是既伤牙又让我们会睡不着。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晚上7-8点吃完晚饭，等到睡觉之前才去刷牙，那中间这几个小时时间里，牙缝里面塞的这个食物残渣已经开始细菌排队了。
0: 嗯，
1: 就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刷牙的这个动作加上牙膏里面的薄荷成分，会让大脑会变得兴奋起来，
0: 嗯，
1: 把我们的睡意就给赶跑了。那到底什么时候刷最科学呢？就是饭后1.5到1个小时之间，就刚吃完饭那会儿，牙釉质还比较软，
0: 嗯，
1: 急着刷呢反而容易磨坏，所以要等上个20-30分钟之后再去刷，这是既安全又有效的办法。
0: 再说了一条和宠物有关的消息，说狗狗歪头其实不是在卖萌，网上很多有狗狗歪着脑袋卖萌的视频是吧，总是大家看点赞不少。但说狗狗为什么要歪着脑袋呢？
1: 嗯，
0: 兽医学院认为说狗狗歪头不是单纯卖萌，而是在努力通过分析理解

0: 你家有养狗狗啊？
1: 对，
0: 你会发现它有的时候会歪着头看。
1: 会，它有的时候还会把头靠在我们家那个茶几上，就是耷拉在上面，然后，翻着黑眼珠看我。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0: 啊，但是那个时候你没有跟他在交流是吧？他就是在看着你。
1: 对，他可能发呆，他就喜欢那么看你一会儿，就是你觉得还挺治愈的啊。
0: 对，
1: 来吧，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抽奖马上开始，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这首歌《我是你的小小狗》。

0: 了。
1: 古人太困了，
2: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3: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2: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3: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2: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昨天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呢，河北将建成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京雄高速二期等这些项目。那其中，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
3: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第二次公开选聘工作人员13名，要求博士学历，即日起到6月4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铁路职业技术。

0: 原则上单个项目资助金额是10-25万元。
1: 最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的康复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
0: 美团无人机昨天宣布其打造的低空航网正式投入到常态化运营，那么同时呢，面向全国低空物流运营人开启授权服务商的招募计划。
1: 长安起源 A06 近期因为辅助驾驶双目摄像头出现顽固油膜问题，导致夜间行车出现严重的眩光，辅助驾驶功能失灵，引发超百名车主集体投诉，而厂家仅提供擦拭清洁的临时方案，引发用户不满。长安起源最新回应称，已经是锁定问题车辆并制定处置方案，但是车主反馈未收到通知。
0: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多云见晴，明天早晨平原部分地区会有雾出现，提醒大家合理安排我们的出行计划。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司达明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是抽取了今天第一位获奖的听友，
1: 是的，
0: 恭喜一下莫
1: 晨，
0: 恭喜莫晨啊！
1: 因为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叫莫凡，
0: 哎，
1: 子琛老师总是分不清，这个是莫晨还是那个是莫凡。
0: 对，大家可以待会儿的时候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第二轮的抽奖，因为今天我们送两轮，
1: 对，
0: 所以在视频直播间稍后大家要回复刷屏的就是莫
1: 晨。刚才也把自己的信息发过来了，就是咱们保定高碑店的一位朋友啊。
0: 是的，怎么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一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说最近有网友发帖表示说，突然发现啊，湖南的方言其实是很有古韵的
1: 啊。
0: 怎么说呢？
1: 比如说落雨啊、困觉啊、断黑呀、啊、什么的，
0: 这些就是湖南方言当中的词儿啊。
1: 对，你看落雨、意思就是下雨，困觉呢意思就是睡觉，夜息就是晚上，日里就是白天
0: 啊，
1: 还有断黑意思就是天完全黑掉了。
0: 哦，
1: 洗面叫洗脸，人家那边说走，人家说的是行、就行走的行嘛。还有就是头前，意思就是前面
0: 啊，
1: 说小的就是知道
0: 哦、
1: 就是、啊，我晓得了、就是、
0: 对对对对，下雨呢那边叫
1: 落
0: 雨
1: 是不是？
0: 也是哈，
1: 挺有意境。
0: 对、说方言的诗意远不止于此，还有网友分享说，一直觉得自己的安徽朋友讲话很有古风。他说他每次讲话的时候都会说你可知
1: 哦，
0: 啊，就特别喜欢这种说话方式。
1: 你可知怎么怎么样？
0: 对、
1: 所以后来发现呢，这个背后其实沉淀着很深的一些历史底蕴。比如说还是安徽的朋友分享的，说我们把下雨下雪叫做落雨落雪
0: 啊，
1: 上午下午叫上昼下昼，早晨呢叫清早，八点以后啊很亮了就叫天光，学校呢叫学堂。
0: 哎，说日常使用已经很习惯的词汇，就是写出来才发现原来他们的表达是那么的美。说山东土话，心疼不舍得，叫不嘎实。
1: 哎，你读的
0: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我家是山东的嘛，
0: 啊、
1: 老师说啊，你别别不嘎实怎么怎么样，不嘎实怎么样 这钱给你们你就别不嘎实花，
0: 哦，
1: 就别不舍得花，嘎实。但是呢，其实说这个嘎实就是读音叫嘎实嘛，那换成字儿的话是哪两个字？就是割舍。
0: 哦，
1: 嘎实是土话的，
0: 别不舍得用，就别不。
1: 哎，不嘎实，
0: 不嘎实。
1: 对
0: 啊，重庆这边把雨伞叫做撑花，真美，很有意境。
1: 对，
0: 说东北话里的
1: 旮旯，
0: 旮旯，感觉有点土，是吧？就是说，但实际上，
1: 你想想，旮旯这两个字儿哈。

0: 嘎就是九在上面，下面是一个日，
1: 对，
0: 喇是上面是日，底下是个九，
1: 还真是
0: 啊。那通常呢，比如说古人的话，也会觉得说九这个数字是很大，
1: 啊，
0: 对吧？单数里边最大的一个数，
1: 对，
0: 日在九下，就是太阳照不到的最低处，
1: 嗯，
0: 日在九上。哎，这个太阳照不到的最高处，
1: 嗯，
0: 所以旮旯的意思呢，也是世界尽头，连太阳都无法企及的一个小小角落，
1: 叫旮旯。
0: 哎，
1: 以前咱没研究过，
0: 嗯，
1: 但是你把它这个字儿拆开，它其实我们更明白它里面这个意味了。
0: 对，
1: 说日常用语当中的一些古风词汇，大家也就纷纷留言，
0: 嗯，
1: 说不光是方言啊，我们日常使用的普通话，
0: 嗯。嗯
1: 本身就藏着很多有诗意的表达。
0: 对，
1: 有网友分享说自己认识的一个刚学中文的外国朋友说水开了，你不觉得是一个非常风雅的说法吗？
0: 嗯，
1: 沸水翻腾的画面就像是花朵盛开一样，
0: 所以叫水开了。
1: 水开了，感觉很浪漫。
0: 哦，对，
1: 评论区网友说从来没有这么联想过啊，原来开水和开花好像也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
0: 嗯，是的，然后还有很多网友就分享自己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感受啊，
1: 嗯，
0: 说哟，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从来没意识到说叫收银，
1: 收银，
0: 哎，原来也很有古色古香的风味
1: 啊。
0: 还有我们天天说的寝室，寝室是不是也是一种古风的氛围感呢？
1: 对
0: 啊，还有网友分享说。那我就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司机，
1: 司机，
0: 你看司是古代掌管的意思
1: 啊，
0: 司机那就是掌管这个机器的人呢。
1: 哦呦，
0: 和司礼是吧，司仪、司令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就可能平时我们很少单独用到司这个字，
1: 对，
0: 所以就意识到司机其实也有古文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嗯，
1: 而且还有人说当我们说马上了马上了
0: 啊，哦，
1: 对应的其实是古人最快捷的交通工具。
0: 对，咱现在坐的都是车。
1: 对，
0: 咱们说车上了车上了，古人说马上，就是在马上面，哎，马上快到了，
1: 啊，就快了，
0: 哎，
1: 马上了马上了，还真是。所以大家如果说从刚才我们这个跟大家说到的网友们的分享解读，
0: 嗯，
1: 你有没有还想到哪些日常用语当中带着那么一些古风的词汇，
0: 嗯，
1: 您家乡的方言里哪些听上去很有诗意的这种说法，
0: 嗯，
1: 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
1: 或者说哈，
0: 嗯，
1: 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给我们出出题。
0: 对，
1: 某一个词儿，您家乡的某一个词儿，让我们猜猜它什么意思。
0: 对，
1: 也可以
0: 是
1: 吧？
0: 嗯，
1: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面对面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看到我们啦。来自林俊杰这首《江南》。

0: 今天我们和各位来说一说，你想到的哪些，比如方言也好啊，或者说哪些词汇也好，你觉得如果说把这个字单独拆开看的话，会觉得很有韵味。
1: 对，
0: 以前没有注意过，
1: 古风古韵的啊，
0: 但是你把它一细想，觉得哎特别有味道。
1: 是，
0: 也可以说方言，或者你给我们出一个词，让我们猜一猜它什么意思。
1: 是，
0: 好吧。
1: 嗯，赵文龙这朋友说，我就感觉啊，好多城市的道路名称起的就挺有寓意的。
0: 嗯，
1: 比如说我的家乡就有祥云道，
0: 嗯，
1: 长虹道，
0: 嗯。
1: 星源道等等等等啊，
0: 还有飞雪迎春，他说盐虽以为是邯郸方言，但其实原来是湘菜的古语。
1: 对，
0: 我们老家也这么说。新吉儿话的话，我们老说就是牙碎，
1: 牙碎，
0: 买点牙碎去。你给我顺点牙碎。
1: 这是湘菜是吧？
0: 湘菜，
1: 嗯
0: 啊。李欢说唐山话，波棱盖儿，赏火。能得嘎盖儿，
1: 嘎
0: 着窝，波棱盖儿我知道。
1: 对，膝盖嘛。
0: 赏火我也知道。
1: 啥意思啊？赏火
0: 啊？赏火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上火。
0: 赏火。
1: 上火啊！
0: 哎，一切尽在我这个字儿中了，我这。赏火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1: 不知道。
0: 你赏火吃的什么？
1: 那就上午嘛。
0: 不是，是中午吃的什么
1: 啊？中午啊，
0: 反正我们老家是这么说的。
1: 哦，赏货就是中午的意思啊？
0: 你赏货干什么去了？嘎着窝我知道啥意思。
1: 我也知道。
0: 对，这个能得嘎盖是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能得嘎盖。
0: 能得嘎盖。还有闪光少女说，驿站，
1: 嗯，
0: 菜鸟驿站，
1: 哎，
0: 算不算？
1: 算吧。
0: 啊，
1: 嗯。
0: 思思说。突然想到之前看到网上有人说打发时间，
1: 嗯，
0: 这种做法听上去
1: 这种说法
0: 时间好像蓬松的奶油一样，
1: 把时间给打发了，
0: 打发时间啊。还有不想多说这位朋友，他说披风的时候感觉那个风能披在肩上，披风
1: 那也挺有意境的啊。然后石英这位朋友说山西啊，昨天叫夜来，
0: 昨天，
1: 昨天前一天叫前十，明天叫明，后天叫后日，
0: 后日
1: 干活叫动弹，
0: 动弹
1: 上学叫念书
0: 啊，
1: 上班叫营生
0: 啊，对，营生，
1: 对。
0: 昨天他说昨天是什么？
1: 昨天是夜来，
0: 夜来，
1: 嗯，
0: 夜来香。
1: 啊，你想的是歌，我想的是夜来风雨声。
0: 我们老家也这么说，
1: 嗯，
0: 昨天就是夜了，
1: 夜了，
0: 夜了个，
1: 夜了个，
0: 你夜了个吃的什么？你晌午吃的什么？
1: 我麦当劳中午
0: 啊，唐山话鼻涕的意思，
1: 能得嘎盖，
0: 能得嘎盖是
1: 鼻涕
0: 的意思。哦 ，Lucking 他说景星哈，上午叫前晌，下午叫后晌。对，后晌我知道。前啊，我知道。哎嗨，我们老家也这么说。
1: 啊，
0: 前晌后晌
1: 啊，
0: 前晌就是你。哎，普通话应该怎么说？上午，上午，掐晌就是上午，后晌就是下午，对，
1: 下午。晚风雨星河说了，男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保定的？
0: 那是新吉儿的。
1: 我是保定的。
0: 你，
1: 但我不会说保定话。
0: 你真奈斯六朋友说，今天孤丢了吗？
1: 孤丢，
0: 孤丢了吗？孤丢不是蹲下吗？
1: 个就是蹲下吧。
0: 个就是蹲下，保定是这么说吗？
1: 咱不知道。
0: 算了，你不代表保定。
1: 我只会说驴肉火烧。
0: 我小时候就说姑丢，就是你蹲那儿，
1: 哦，
0: 你给我姑丢那。
1: 啊，好吓人啊！一点没有古风古韵的感觉
0: 啊？没有古风古韵吗？三哥说屎的慌嘞，这个我知道，就是屎的慌啊。
1: 是累的慌呗。
0: 对，累的慌。哦，是刘航，
1: 嗯，
0: 吃饱没事晒太阳，给我发了个语音，他说什么？
2: 这个能得嘎嘎，它是鼻涕嘎的意思。
0: 啊，鼻涕嘎。
1: 是李欢刚才说了嘛，鼻涕结嘎了的状态。
0: 哎呀，咱这节目一天天上的是。
1: 清风也说了，结痂的鼻涕。
0: 还有晚风玉星河，他说：“那我考你一下，老爷儿是什么意思？”
1: 老爷儿。
0: 该不会又是什么？
1: 老爷是不是一种生物，还是一种动物？
0: 大家来说说吧，
1: 嗯，
0: 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出出题啊，
1: 嗯，
0: 也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

0: 奔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块1毛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

0: 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空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大橙子，用你们的老家话应该怎么说？
8: 算了，不问你了。
7: 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说我老家是保定的。
6: 用我们信息的话说，大橙子应该是倒橙子，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听着好像也都差不多，也是
7: 倒橙子。
6: 刚才还有人问我了，说恁家还是说爸爸妈妈是宝宝妈妈吧？
7: 是，
6: 对，是。有朋友刚才在微信后台跟我们俩出了个题，说邪心是什么意思？
7: 不知道。
6: 然后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是笤帚疙瘩，说是扫把，是吗？刚才我们不是在放歌之前还问说老爷儿指的是什么吗？
7: 对，结果人家
6: 很多朋友
7: 都跟我们说了，老爷儿是说保定话叫太阳啊。然后呢，你看明说了，还有向日葵就叫老爷儿转。
6: 老爷儿转，
7: 然后呢，哎呀，刚才那个是谁？对，郭这位朋友说了，还老母，
6: 老母
7: 就是月亮，
6: 月亮。志同道合说老爷是太阳的意思，我是河北廊坊的，也是这么说啊。王先生给我们更解释了，他说一般呢是指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这个叫老爷。
7: 哎呦，这么细致的。
6: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来给我们出出题。什么东西在你们家叫什么名字，让我们猜一猜啊。莎莎喜气洋洋说子琛真可爱。
7: 人家是这个语气说的吗？
6: 他说这方言说的，一口一句方言，一口一句普通话的，没任何切花障碍。
7: 我
6: 这天，我从小我在心劲长大了，这点本事我倒是我还能没有啊？我还
7: 能。遗憾，我从小不是保定长大的。
6: 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接下来呢，你看你虽然说保定话说的一般，但你唱歌厉害啊。
7: 不挨着，这俩事儿不挨着，好吧？
6: 我这不给你稍微找补一下吗？
7: 有点硬。
6: 接下来移花接木，用一首歌的词来唱另外一首歌的曲子，
7: 对，
6: 来听一下这是哪两首歌的混搭？
7: 是，
6: 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7: 非常简单。
6: 来听一下。

0: 谐音是哈喇子
1: 啊，不是扫帚吗？
0: 哈鲁斯法则说谐音是哈喇子。
1: 视频直播间朋友是不是误导我的？哦，咱能不能一天出点干净的题？
0: 不是比利嘎巴就是哈
1: 喇。以后咱节目咱不知道咱俩少说话。
0: 所以是哪两首歌啊？
1: 对，哪两首歌呢？
0: 曲子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歌词是凤凰传奇的
1: 《
0: 月亮之上》，欧耶，小韩说的啊。
1: 还有人说是《自由飞翔》呢。
0: 啊，我这上来的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1: 第二句不就是自由的飞翔？
0: 第一句不听上。
1: 你是不是有毛病？给我发来一段语音听一下。
0: 好好好。
2: 我明白，才放不开你的爱。才不及你的爱，怎不甘想你再见还是悲哀。
0: 这么熟的歌，
1: 不是
0: 这么熟的歌还在那混。
1: 没有，你看有毛病，这个组合的男生听起来就是今天很有底气。
0: 要不看你是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饶过你。
1: 不是，你不饶过人，你又能拿人家怎么样子？
0: 哦，求求了，天天来跟我们玩好不好？
1: 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抽奖了哟。
0: 是的，
1: 周五的傍晚时段，雨天过后，我们来听到这首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瞧一瞧，看一看啊，超市降价大促销，苹果醋能降糖，吃桃胶胶原，喝青汁能排毒。
2: 先别急着买，听我说完，咱不花冤枉钱。苹果醋，市面上好喝的苹果醋本质是加了糖的饮料，含糖量比可乐还高。难喝的纯苹果醋宣传能减肥降糖，其实啊全是噱头。降血糖靠的是5%到6%的醋酸浓度，但很多产品为了口感稀释到了0.几%，你说能有效果吗？至于减肥，至今还没有什么靠谱的研究能够证明它有用。桃胶，桃胶呢就是桃树分泌的树胶，虽然含胶质，但是人体根本吸收不了。真想补胶原蛋白啊，不如啃个猪蹄儿更实在。
3: 啊，真香！哎呀，
2: 还有这些减肥狠活更要注意。糯玉米当主食，别以为玉米健康就可劲儿吃。一根黄色的糯玉米有462千卡，这热量堪比2碗米饭。无糖可乐喝多了容易得糖尿病。别被无糖骗了，研究发现每天喝一杯无糖甜饮料的人得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不喝的人高38%。果蔬脆片这大部分都是油炸的，以为换成果蔬脆就健康了，错，市面上又香又脆的果蔬脆大概率是低温油炸的，吸油率超高，吃一包等于喝半杯油。减肥党千万别碰。其实真正健康饮食很简单，多吃新鲜蔬菜，适量吃肉，少买加工食品。你们还踩过哪些健康食品的坑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8: 有你更精彩。
10: 18:36，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
1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1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就是可以大家来出题，某一个词儿在您家的方言叫什么，让我们猜猜它什么意思啊。因为今天的很多地方在下雨，刚才我们也说到唐山有的地方还在下，但是也有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是放晴了。
11: 对，
10: 石家庄是今天上午雨下的不小，下午的时候也是太阳出来了，
11: 哎，
10: 太阳出来他爬山坡了，他来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因为周五的这下班时间嘛，也确实比较堵。跟您提示一下，北二环就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北二环和体育大街交口这块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再来说到体育大街了，由北往南和平路的北边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
11: 说到和平路了，和平路西向东方向刚过了中华北大街这一节是有点拥堵的啊。而且这个中华北大街跟和平路交叉口这儿南北双向目前来说也是拥堵的。哎呦，还有这个环路啊，东西双向跟胜利大街交叉口这块桥上估计也是不太好走现在啊。
10: 是的，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提示的路况消息天气变化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我们发送留言提示一下啊。都说5月份是一个充满着爱的月份吧。520、521、522。
11: 对，
10: 今天我爱有2个爱。
11: 对，
10: 更厉害了，佳佳每天都得送礼物，这样。没，只要有爱意在心里， 每天我们都是过节嘛，
11: 对，
10: 是吧？
11: 对，
10: 今天回复给力呢，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也自己用也好，或者送朋友送爱人也都很合适的，
11: 嗯，
10: 您有需要您就可以看一看，
11: 嗯，
10: 今天是国际大牌圣罗兰的彩妆礼盒，里面是有他们家非常有名的气垫和小金条口红，一共只要259，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今天也是我们520宠爱季最后一天满赠优惠，下单满210块钱会赠您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块钱会赠给您燕窝银耳羹两盒，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
11: 哎呀，要说口红啊，什么唇膏唇釉啊，那真是我们女人的武器，
10: 哎，
11: 因为红唇之下就是有我们女性独有的魅力，
10: 哎呀，
11: 和代表着我们女性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品味，
10: 哎，咱女人就得对自己好一点。
11: 对，所以姐妹们啊，这款礼盒里面它有两个口红色号，
10: 嗯，
11: 小金条1966号，
10: 嗯，
11: 冷萃乌龙色
10: 啊，
11: 伪素颜冰透氛围感，
10: 嗯，
11: 最重要的是超显白，抹上就是玻璃唇的效果，
10: 嗯，
11: 还有就是唇釉610，那610这个颜色啊，不管是薄涂还是厚涂，它都是低饱和度的樱花果冻色，
10: 嗯，
11: 特别适合夏天出门涂啊，而且还它非常好涂开，这个颜色很自然，任何场合都很适配。
10: 是的，
11: 另外 YSL 的这个气垫啊也是非常好用的，今天两个气垫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一黑一粉，
10: 嗯，
11: 黑气垫的遮瑕力是非常棒的，
10: 嗯，
11: 粉气垫这个一定要说一下，它的滋润度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有在用，
10: 哦，
11: 你看我是这种混油皮，
10: 嗯，
11: 就是干的地方干，油的地方油，我用粉气垫啊，用它来做这种补妆补涂，它效果特别的好，
10: 嗯，
11: 你到下午的时候呢，你感觉是，这个肌肤有点暗沉了，然后呢有点氧化了，你拿它稍微的拍一拍，马上它就让你由内而外的又亮一个度，
10: 嗯，
11: 就是非常好用啊，
10: 嗯，
11: 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肤质来去挑选，今天不同的气垫搭配不同的口红色号都可以，只要259块钱起，
10: 嗯，
11: 还有一个非常精致的 YSL 的这个红色包装礼盒加礼袋，所以非常适合送给对方
10: 啊！
1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10: 同样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充电宝，尤其夏天天气热，一定得用这个合格的正规产品啊，这样的话不会因为说高温发热引发危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塞尔兰斯双线快充充电宝，新国标3C 认证，1万毫安的，高铁飞机随身带随身充，自带 Type-C 和这个苹果 Lightning 的双线，同时可以充3台设备，出门连数据线都省了，只有巴掌大小，非常迷你，很好携带，只要99块钱，说巴掌大小都说大了，它只有掌心大小，其实，
11: 嗯，
10: 就是很小巧。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1: 嗯。
1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全国巡拍的写真照还在进行当中，
11: 是的，
10: 很多之前已经预定的听友还有主持人们，我们都自己都已经预定了，这一天都去拍照片了，
11: 对对对，
10: 非常漂亮，很生活，很本真，而且很有艺术腔调，很高级。现在还有少数的名额啊，只有2天时间了，不用考虑这个拍的时间，立刻预约，马上拍，马上取片，
11: 嗯，
1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刚才说到这些，您可以来选择一下。来自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古人
4: 太酷了，
5: 你这个毒妇，真要杀了你。
6: 你看这古代的宫斗剧呀，你像什么《甄嬛传》呐、《延禧攻略》呀、《步步惊心》啥的，10个里边9个都是在清朝。那么清朝的妃子每天的任务就是宫斗吗？比如华妃娘娘的，
7: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6: 实际上的华妃娘娘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她就得起来梳妆打扮了。之后啊，妃子们就得去找太后和皇后请安，打卡上班。如果遇到领导来了兴致，
8: 今天我简单说几句。
6: 等领导发完言，可能就到中午了，这时候妃子们才有了干饭的自由。吃完饭呀，妃子们就可以回去补觉，或者是找闺蜜聊聊八卦。但由于平常在后宫实在无聊，妃子们也会研究各种好玩的东西，像打牌、踢毽子、听戏、绣花、赏花等等。

0: 比如咱们平常说的甄嬛，也就是甄萱，她的爱好可不是宫斗，而是打麻将。到了下午五点，妃子们就要去找太后、皇后打卡下班，之后啊，就是个人活动的时间了。这就是清朝妃子们的一天，重复且单一。至于影视剧中的勾心斗角，虽然说可能存在，但真的是少之又少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周五下班，再加上很多地方下雨，所以今天路上还是挺堵的啊。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市区北二环和胜利大街的这一段，还有体育大街这段，现在都是有压车的。还有就是和平路上，主要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由西向东的方向压车比较严重。
1: 嗯，
0: 另外就是淮安路上，就整条淮安路也是断断续续的吧。
1: 是的。
0: 大家在路上保持点耐心。
1: 嗯。
0: 过一个开心的周末。
1: 对的。包括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唐山曹妃甸那会儿还在下着雨，而且雨势还不小啊、
0: 嗯，
1: 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唐山的这个雨情怎么样了。
0: 嗯，
1: 也再次提醒我们正在出行回家的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啊。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周末见了，
1: 拜拜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中医院2026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9名，5月20号到28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中医院的官网。石家庄市赞皇县土门乡鲍家滩村的樱桃最近也正式进入到了集中采摘期，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5月24号晚上，中甲联赛第9轮将会上演保级关键战，石家庄功夫队坐镇玉桐体育中心迎战梅州客家。近日，沧州的一个小学的大门口 LED 屏给火了，那大屏上不仅实时显示着各个班级的放学状态，还配有语音播报啊，然后呢非常有序，那被网友称之为火车站候票大厅，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建议全国推广。近年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师范类高校加快转型调整，那部分的师范高校密集增加理工科的专业，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教育、数据科学等新工科的专业。中消协近日发布了6.1涉儿童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陷阱。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的部分地区是有雾的，请合理的安排出行。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系列响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因为说到马上啊，距离高考也不足20天的时间了，所以很多的高一高二包括我们高三的家长朋友们都比较关注。一呢，就是孩子考完了之后啊，我应该如何关注他的分数。第二呢，就是我应该如何帮他去填报志愿。尤其是高一高二的同学们也会比较关注，那就是哦，我通过了解知道了，原来等高考完了之后再去选专业选志愿就晚了，在高一高二选科的时候就应该着手把这件事情做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些啊，其中我们选专业呀，包括报志愿的一些规律，还有一些数据，然后提供给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两个字，回复高中两个字，就可以获得免费的材料。那其实说到进入到高中当中啊，家长和孩子们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显现出来，那就是学生选专业，还有啊，这个就是关乎着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所以在专业选择方面呢，需要各位学生和家长细心谨慎。那关于专业的选择，我们想到的就是物理组、历史组两大组合分类。所以新高考改革之后，那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组合，想必也是家长和学生最苦恼的问题。而且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出了一个小的测试哈，这个是职业测试，很有必要，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一做啊，叫做霍兰德测试。他把人呢分成了六种的这种特长，比如说专注度啊，还有社交能力呀，包括性格的内外向啊，还有就是对于事情的钻研能力和拓展能力等等这些。那通过霍兰德测试，大家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选择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哪方面擅长，比如说他就是不擅长表达，那就请你在选专业的时候呢，规避掉像销售岗啊、讲师岗啊，哎，或者是和人打交道的岗位。如果孩子天生特别外向，情感共情能力特别强，你是不是就可以帮孩子琢磨琢磨，他可能就挺适合啊，做心理岗啊、教师岗啊、和人打交道的这种岗位。那大家呢，回复高中这两个字，回复高中这两个字，我们还可以啊，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呢，来做这个霍兰德测试，看看孩子到底倾向于什么样的职业。那其实我们说到在选专业的过程当中，物理组啊，我们详细分析过啊，可能比如说赚钱多呀，收入高啊，那像计算机呀、电子信息呀。那如果要追求稳定的话，比如说电气工程啊、航天工程啊，包括像我们说的医学呀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探讨探讨啊，各个组别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性。首先呢，我们说到物理组当中追求赚钱最多的啊，这样的一个专业就是计算机专业。因为计算机专业它学得很宽泛啊，所以它日后呢可能去接触到的行业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我们属于工科门类的，那下设类似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以及信息安全、物联工程，包括像数字媒体啊、空间数字媒体、电子计算机工程啊，还有像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等等这些。那学习压力方面，要说计算机专业的学习难度并没有电气啊、电子信息、自动化那么难，因为涉及的科目呢基本上是和数学和电学啊相关的，但是要求没有那么高，还是以本科专业的计算机原理、数据结构、算法和网络课程为主。那在培养周期和方向上来说，那计算机类的专业是比较短的，因为计算机主要是看自己的实战能力。这个专业啊，发展过于迅猛啊，那学校的学习内容已经是有点过时了，所以行业技术更迭是比较快的。那从业者呢，需要终身学习。那目前呢，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设了计算机类的专业，那分布也是不同的层次啊，比如说有综合类的高校啊，也有普通院校，还有一些高职院校。那这个专业啊，在高校培养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侧重于软件，有的侧重于硬件，有的侧重于计算机网络，有的呢在信息安全方面颇具特色。那方向的选择可能直接影响我们未来的就业。那比如说就业方向呢，也是以理工的这种工作方向为主，比如说国家电网啊、银行方向啊、三大云商啊、各大互联网公司啊，包括可以做的就是架构师啊、Web 前端呀、后端呀、数据库的工程师啊等等这些。那在院校推荐方面啊，比如说最好的院校，咱拔尖儿的啊，
肯定是 C9 的。那我们说到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浙江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啊，这都是 A 加的计算机专业。那如果是 A 类的呢？那比如说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还有像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还有南京大学啊，还有中科大等等这些。那评估结果为 A 减的呢？像北京交通大学啊、北京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包括像中科大，还有武大，中南大学等等这些。所以说起来啊，学理工科里那计算机应该是报名最多的，能够看到各个学校里啊开这个专业的也是最多的。所以想要赚钱多啊，那计算机到目前为止还是依然是首选。大家可以回复高中两个字，咱们来做一做霍兰德测试，那也可以呢来获取相关的一些信息和资料。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11:1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嘛，所以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很关注自己师哥师姐考得怎么样。那高三的家长朋友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我孩子日后可以报什么样的专业啊，上什么样的大学。今天呢，我们就从高一高二同学们比较关注的选科思路和我们目前啊高三同学们想着，哎，我考完之后怎么去报一门自己适合的专业，我们多重啊去分析一下。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最赚钱的啊这个专业莫过于计算机，那第二赚钱的专业电子信息类的，确实是啊，这是属于工学门类的啊，那受的呢是这个工学或者理学学位。它的电子信息类呢是分为一级学科，下设比如说电子信息工程啊、电子科学与技术啊、通信工程啊、微电子啊、包括光电电子信息工程、广播电视工程、水生工程以及电子封装技术等等这些。那对于物理呀、还有数学呀、计算机的要求啊，可能都是比较高的。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呢，大家可能会了解比较多的是需要他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还有编程能力，还有逻辑思考能力。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毕业方向啊，电子信息类的通病呢，在于本科阶段的学习课程太多，而且特别杂啊，会让人一种不知道怎么学的感觉，不知道学了之后怎么用啊，所以相当一部分的同学就选择了继续深造，在具体细化的方向进行深耕。你比如说就业方向的话，那主要包括央国企、公务员等等。那国企呢，就是三大运营商、车企、电网啊、中电科之类的这种研究院。那私企呢，就包括像互联网公司的研发、检测、运营等等部门。那公务员呢，就是可以选调参加省考。不同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就有不同的特点和职业方向，比如说电子信息工程的专业内涵是电子产品的研发制造，还有它的专业特点是宽口径啊，还有软硬兼通，相当于电子加上了信息加上了通信。而通信工程呢，指的是开发应用通信技术和设备，那它的特点呢就是信息加通信。再比如说微电子科学和工程呢，它指的就是芯片材料和生产的工艺研发啊，它的特点呢就是硬件、集成电路、芯片这个方向。所以你这么说起来的话，你看虽然都叫啊电子信息类，但是它其实里面的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我们再继续来看理科专业当中啊，它其实追求稳定的专业，第一个呢就是医学类，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而且比较稳定。那有11个学科，比如说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还有中医学、中西医结合、药学、中药学、法学，就是法医类的，还有这个医学技术、护理等等的。而且呢，也是有61个本科专业，你看它分得很细啊，那包括13个基本专业等等这一些。那需要注意的是呢，临床医学当中的临床医学，还有麻醉学，还有像医学影像啊、眼睛视光啊、精神学呀、放射学、儿科学、口腔学啊，这个是可以考取医师资格证的。当医生的专业，其余的专业呢，都就是当医生啊，这个可以的，但是其余专业就不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分享一个数据啊，因为全国大学它所在的这个授予的学士总数啊，咱们说到了医学类的是占到了8.16%，那硕士类的呢就占到了12.05%，那博士类的呢就占到了16.53%。所以你能看出来啊，学医的都比较卷，基本上没有什么止步于本科的啊，到这个博士就是都不在少数，而且比例更多。那行业特点呢，就是相对稳定，那比较看技术啊，基础强肯定就会一招先嘛。那在学习过程当中呢，学习时间是比较长的，学习内容也非常的多，理论和实践要需要并重。那如果呢学生啊想要大学毕业之后就就业，就不建议考虑这个医学专业了，因为它的这个漫长的周期基本上到博士以后啊咱们才能开花结果。而且呢也需要您有终身的学习意识。
报考的时候呢，咱们要注意啊，那其中的临床医学专业，其中的部分院校分为了八年制，比如说5+3啊，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虽然都是八年制，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内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八年制的临床医学就是本博连读，毕业就是博士学位，但是毕业呢不能直接当医生，那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规定，还需要进行1到3年的规培，拿到了规培证才能够正式的进入到医院去实习。那实则呢是需要8年往上啊，最多是有11年的时间才能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医生。而8+3呢就是本硕连读啊，就是5+3是本硕连读，也是8年，就是5年本科加上3年硕士研究生。而且呢就是后面的3年的这个专硕和规培是2合1的，毕业之后就是硕士学位，而且毕业之后就可以从医了。所以说家庭如果一般一点的小朋友啊，想要直接当医生啊，那就应该选这个5+3本硕连读。如果想为日后呢去搞科研，那么本博连读8年。

现在呢，就是从2024年开始啊，医学类的专业都是要求物化生啊，物化生，也就是开始的时候，您就得给孩子把这个小归类给他归好了啊，不然的话呢，日后可能您说孩子我就要读医，哎，结果呢学了个历史组，这肯定是不太行的。那我们先进一段歌曲，大家还可以继续回复高中两个字，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免费的资料分享给大家，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霍兰德测试，这个霍兰德测试呢，它是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啊，帮助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些我们说到的志愿的填报啊，还有就是你职业性格，还有你的专注力，还有你的这种性格的长板在哪里啊，就可以来做这个免费的测试，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就可以了。

0: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3: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9:3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关于孩子们报考专业的话题，尤其是马上就要高考了嘛，没有20天了，所以呢，我知道高一高二的同学们也非常非常的关心啊，就是哥哥姐姐们会考成什么样子。那我们的这个高三的同学更是在想，就是等我考完了之后，我应该报一个什么样的专业，什么专业比较有前景啊？然后呢，我日后就是从事什么方面的行业是吧，然后挣钱比较多呀，这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发展更加这个广阔呀。那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了，比如说有计算机的专业，那还有呢就是类似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医学类的专业，还有通信类的专业。好，那有朋友问到了，说那有没有文史类的呀？有的啊，您先别着急，我们先把这个理工类的分析完了之后，我们就来说文史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上次呢就给大家这个提供了一个链接，是霍兰德职业测试，这个呢是给我们高一高二的同学们特别适合去测试，高三的也可以，就是他把人分成了6个角角啊。我们经常为什么说六边形战士，就是在智力呀、专注度啊，包括 social 就是交往能力呀，还有我们说到的抗压性啊等等，这个方面分了6个角。那大家呢可以去测试，测试之后呢，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的孩子哪个方面是他的长角。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要用长板去打对方的短板啊，用长板打对方的短板，没有必要就是说咱不适合 social， 咱就天天的啊逼着自己的孩子做销售啊等等，他也很痛苦，没准他的长项是钻研呢，对吧？那我们就让他去做科研类嘛。那有的孩子就从小都就坐不住啊，长大了也是，就是咱就说了，你这屁股上是不是有泡啊，怎么就坐不住啊，就嗖嗖往外跑啊。哎，你可以看一看，比如说这个孩子啊，他抗压能力很强啊，他的交往能力很强，你可以去比如说引导他做做销售啊，没准他就是最好的销售经理。你知道现在是吧，一个公司谁挣的最多呀？那除了这个销售经理之外应该也没有谁了吧，就是大领导之外可能就是销售经理了，对不对？所以说销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岗位啊，看他能不能做出其中的英雄。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两个字，咱们就来做一做这个霍兰德测试，看看孩子的长板6个角角哪个最长。好，我们继续来分析啊，就是理工类的还有一个追求稳定的专业，就是航空航天类的啊。航空航天类的它下设的就是航空航天工程，还有飞行器设计、飞行器制造，还有飞行器工程等等这些。那这个专业呢其实就和这种天空当中我们的飞行器啊等等是有关系的。那其中呢前4个专业的招生人数是最多的，后面几个专业开设的院校就比较多了，比较少了。那我们总体来说啊，就是他其实学的总内容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对于学校啊这个要求也比较高，对于物理啊还有数学的要求也比较高。那专业不同呢孩子们学习的内容也是有差距。比如说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它的核心知识就有像结构力学啊，还有动能啊，还有我们说到的飞行器总设计啊等等的。那如果飞行器制造工程之类的，那就可能还会有多一些的这种机械制造图啊，包括机械设计啊、制造啊、材料力学啊等等这些。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飞行器动能工程的主干学科，还包括了像这个动力工程，以及这个我们说到的材料力学等等这些。那就业方向呢就比较多了，比如说航空航天的科研所呀、高校啊、航天的这种公司啊，反正从事研发呀、系统设计等等都是包括其中的。那从招生人数最多的4个专业侧重点来看啊，比如说航空航天的工程，它这个覆盖的范围特别广，包括像飞机啊、宇宙飞船啊、火箭啊、导弹啊，各种飞行器都是涉及的。那研究的内容就更加宏观、更加整体，基本呢和其他的内容都会有涉及。第二呢就是飞行器设计和工程，主要侧重的就是飞行器的总体设计还有结构设计等等。那第三呢就是飞行器制造工程，那主要就是在设计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工制造，还有飞行器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啊，以及飞行器的动力工程，就侧重的就是飞机、火箭等等的发动装置的设置了。 当然我们说好学校也非常多啊，像北京理工大学它的优势就是兵器啊，航天，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优势就是航空航天航海兵器核能，再比如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优势就是航天航空等等这一些。所以说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会比较心动一些啊，稍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文史类的啊，历史组我们应该怎么去选专业。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因为我们做了一个霍兰德测试，是对于孩子性格和自己的这种专注度的一个优势测试。因为我们经常说六边形战术嘛，就是有六个角角啊，不知道孩子哪一个角角更长，那哪个角更长，我们就去突出的去发展这个优势。也许在报志愿的时候啊，您就知道了，我孩子得做科研，我孩子得做销售，我孩子得做啊讲师，我孩子得做文职，我孩子得做那种跑跑颠颠的工作。真的，这个霍兰德测试是在所有的就是选科之前一定要做的，因为他会知道孩子的优势在哪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就可以做这个免费测试啦。
1: 1024音乐

五月天告五人在诺亚方舟十周年进化演唱会现场合体，演绎告五人代表作《唯一》，特别推荐理由：五五合体，深情延续。五月天，告五人，《唯一》。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陪伴您的102思乐想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就历史组的优劣势。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继续在做着霍兰德测试，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高考两个字啊，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来测一测孩子的长短板到底是什么。哦，是高中两个字啊，回复高中两个字，那就可以让大家来试一试霍兰德测试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群里边然后来交流一下自己孩子的长处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到专注力高的同学就可以去做我们的这个钻研类的工作，科研类的工作。如果呢我们说交往能力强的朋友呢，您就可以试着让孩子做一些这种销售啊讲师类的工作啊，回复高中就可以来做测试了。

说起来呢，我们说到啊，那文科专业首推的是法学，因为法学它就业面更广一些，下设有像知识产权啊、法学呀、啊、监狱学呀、啊、信用风险管理呀、啊、还有法律防控、国际经贸规则、司法警察学等等这一些，那会授予法学学士。如果要说学法学的这个劣势是什么，就比较卷啊，一卷到底，卷学历、卷比赛、卷证书、卷人脉等等，那不仅仅是卷几个线啊，更要卷到很优秀啊，就是那种比较复合的优秀型人才。比如说法律加金融、法律加英语、法律加理工、法律加传媒等等这些。而且呢，他要求这个孩子比较六边形战士啊，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能够接受自己不优秀，因为法学里边优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法学院首推的肯定是五院四系呀、啊，像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及华东政法大学，还有像我们说到的北京大学法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系，还有吉林大学的法学系、武汉大学的法学院。那还可以关注它的地理位置啊，比如说华东地区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上海、浙江等等的，那华北地区的话就是北京、天津。那后续的学历提升，我们可以考研啊，因为要到研究生这个阶段才会细分到像商法呀、经济法呀，还有我们说到的知识产权呀等等，所以需要这个孩子比较冷静、比较细腻、不畏权威、表达能力好，而且记忆能力超强。那推荐择业方向，比如说公务员啊，比较稳定，但是呢，我们说到的逐年竞争也会比较大嘛，那公检法工作量很大啊，需要能扛压。还有就是法务类的工作，中规中矩，薪金还可以，不算太累。律师呢就比较卷，工作强度高，当然呢上限也非常的高啊，因为收益也会很好。那关于海商法的话，我们说到的分别是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以及集美大学、广州航海学院。那法学我们说到涉及的这种面儿比较广啊，而且呢对于英语的要求也比较高。那四所院校当中，我们说到的海商法、啊、比如说大连海事啊、上海海事啊等等的，它都有很多的英语类的这种专业。还有集美大学第一年呢是不分方向的，统一编班，第二年期中的时候是由学院组织安排，那遵循像志愿成绩优先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关于国际法，我们说到开设的院校像武汉大学呀、外交学院呀、中国人民大学呀、北京大学还有清华大学。那就业方向方面，我们说到的国际组织，还有公安机关啊、法院、检察院、国有企业、外企等等这些。那培养目标就是具有国际视野、拥有国际沟通能力，还有就是精通国际规则的这些我们的这种素养的同学。还有文史类比较热门的专业就是经济学了，文理兼收啊，下设像经济学呀、统计学呀，包括我们说到的商务经济、能源经济、数字经济等等这些，那授予的是经济学的学士。那比较看重就是学校的背景啊，它可能和法学院一样，可以辅修一门外语，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好是对数学感兴趣啊，擅长这种数据分析，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微积分啊、线性代数啊等等这些。那不同的院校培养方向也不一样啊，比如说城市经济啊、还有国际经济啊、航空经济这一些。那在大学期间呢，相应的证书可以去考一考的，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初级经济师、初级会计证等等的。

那就业方向呢，就是考公、考发改委啊、税务局啊、财政局啊、审计局、银行，还有就是金融类的机构，比如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债券公司等等。院校选择方面肯定是五财一贸比较好啊。我们说到的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以及对外经贸大学，还有东北财经这些。那说完这些，除此之外还有像财务管理和会计学也是孩子们报的比较多的啊。那争取呢，大家在学了这个之后要去考一些像会计职业的证书，还有我们说到的这种 CPA 等等，都是要去考的。而且比较看重院校啊，像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等，那都是首推的这些大学。那第四个呢，还有就是金融学，这也非常的热啊，尤其是我们说到的金融学、金融工程，然后审计等等这一些。尤其我们说到了关于金融学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哎呀，最后工作不会就去银行拉赞助吧？还真不是啊，它其实就业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包括我们说到考公啊、考编呀、而且还可以从事银行啊、债券啊、保险公司啊、投行啊等等这一些。好的大学不必多说啊，还是 C9 的那些院校。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西南财经啊、中南财经啊，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类就是语言类了，比如说学汉语言文学啊、外国语言类的，那这些同学呢就比较适合考公、当老师、新闻媒体。当然如果大家能辅修第二学位的话，那我相信就是所向披靡了啊。我们经常会说掌握一门这个语言再加上一个专业就很厉害很厉害的那种。那说到我们今天的选专业也好、职业测试也好，都是希望大家从早一点的地方呢就开始啊布局我们这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部分，因为可能等到高三真的考试的时候你才发现，哎，晚了，因为自己想学的那个专业当时选科没选对，对不对？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早一点去布局这件事儿。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做一做霍兰德测试，让孩子看一看自己是哪个方面有长角啊，可以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中。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希望下次才能和大家一起来说的啊，关于孩子到底学什么专业会比较好一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后半夜到23号的早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东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和渤海海域有雾，部分地区呢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那今天的夜间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还有石家庄、张家口等地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5525，密码已解锁，摇滚高能预警，有你的每一天都是五月天想回到的那一天。五月天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演无限延伸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五月天，河北音乐广播携手五月天粉丝，邀你进入空中电波版 Mayday Line， 分享你的青春 BGM。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五月天，进入专属活动页面，参与应援盖楼挑战，用音乐重启热爱，把这个五月还给五月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哈。又是一个周五，那也特别特别的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有很多的特别之处哈。那么本周呢，雕刻时光不止音乐，乐随心动和依然动听呢分别推出了五月天的特别策划，也有不少听友呢在五月天的应援帖下留言哈，写下了他们和五月天音乐的特别记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呢河北后援会五月天的歌迷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聊聊他们跟五月天的故事啊。其实刚刚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两位就已经陶醉其中了哈。我们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五月天，点击啊进入到我们的应援帖，就可以继续的留言互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送出一份特别的礼物哈，是五月天的专属盲盒球一枚哈，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两位朋友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五月天的歌迷强叔。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白。
0: 好，欢迎强叔和大白哈。我们那直接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哈，这也是很多的歌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会最先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五月天哈最早打动你的是哪一首歌，因为什么。
1: 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其实是偶然在石家庄电视台一个中午时段播出的这个节目里啊，叫《百事音乐风云榜》里，听到了五月天的这首《听不到》。那几个在屋顶弹着吉他唱着歌的大哥哥形象呢，其实是一下吸引了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吧，也就从那个起点开始成为了一名五月天老师。
0: 那大白呢？
2: 我印象当中最早的时候是小时候，电视上会有那些转播台看到他们的一个饮料广告，用的是五月天的歌曲《天使》，然后我就深深的记得是五个穿着黑衣服的男生站在楼顶，抬头望着蓝天白云，当时感觉歌太好听了，他们太酷了，太帅了，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很深刻的震撼。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去太多了解他们。
0: 刚刚那个，因为我这个角度是能看到大白的脸的哈，他在说到这个什么时候来认识五月天的时候，整个的表情就回到了那个年少时代哈。那其实刚才那个强叔在说的时候，也提到了是在学生时代哈开始听五月天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和五月天的一些故事哈。我特别想知道今年哈是你们成为五月天歌迷的第几年？那么五月天的歌对你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其实细细算起来，应该从2004年吧，可以开始能算成为五月天的歌迷。那到今年已经是第22个年头了。那五月天的歌对于我来说是人生的止痛药和兴奋剂吧。在成长过程中，其实会面对很多问题嘛。那五月天对于各种情绪都有不同的歌曲呢，给这个会呼应。那么在失败丢失信息的时候，有倔强顽固鼓励重拾着梦想；在朋友欢乐时，有兄弟干杯去记录友谊；那在向爱人传达爱意的时候呢，有这个心中无别人让我照顾你。那可以说五月天是伴随了我的成长，也必将伴随此后我的人生。还有呢，就是五月天让我交到了一辈子的一些好朋友啊，比如说我身旁这位大白啊，还有我的一些舞迷朋友，比如丹丹、小鸭、柚子姐、龙叔、星星两口子，还有这个凯子、白菜的两口子。那很多舞迷朋友真的是成双入对出现的啊，当然包括我爱人也是一位舞迷。
0: 就五月天也成就了你们的友情和爱情哈。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听听大白的分享。
2: 我感觉自己正式入坑爱上这个乐团呢，是在后青春期的诗那张专辑，然后我还特别有仪式感的把这张专辑的发行日期2008年10月23日作为我正式的入坑日。截止到今天已经6421天，是第18个年头了。
0: 我觉得如果阿信能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他会很感动吧。
2: 然后我的高中时期呢，其实度过的十分艰难，在那段特别难熬的日子里，我就非常感谢五月天一直在耳机里陪着我，他们的歌陪我走过人生中跌跌撞撞的时刻，不管是热烈的、兴奋的，还是痛苦的、踌躇的时候，甚至还经常出现在我的作文里充当华彩金句。阿信说过，大人的世界很好，如果有时候有那么一点不好的话，没有关系，当你戴上耳机听五月天的时候，你要记得五月天永远陪着你。我感觉我之所以会很爱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歌里有我的人生片段，又或者说我的心绪波动和人生节点都能在他们的歌里找到呼应。
0: 我其实昨天在看两位的文案当中的时候就特别感动哈，因为两个人也是写到了自己跟五月天的渊源哈，那跟五月天之间的一些互动和故事会让我们永远的去记录下青春的模样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收音机前很多人的入坑歌曲哈，来自于五月天《听不到》。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大家周末好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五月天河北后援会的歌迷朋友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位是强叔，一位是大白哈。刚刚我们已经通过电波认识了两位了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他们聊一聊哈和五月天之间的缘分哈。我们先请强叔。
9: 说实话，其实可能现在看不出来啊，就是我从小算是那种比较内向的男生啊，属于老师单独叫起来回答问题都会紧张的那种。那么后来喜欢五月天之后呢，每到学校有演出什么的，就会主动请缨去唱五月天的歌啊，登台演出。再到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说，看要不要学一个媒体专业，可能会跟五月天会有更多的接触，也幻想过是不是后来以后的这种工作过程中会有一些跟五月天相交集的这个工作关系。那再后来呢，就是工作之后成了一个显眼包吧，一个想要被看到的人，对于演讲培训主持出镜什么的都没再怕的。所以总结来说，五月天呢是可以让我变得开朗自信的。
8: 那你上学的时候经常唱五月天的哪首歌啊？
9: 那时候唱温柔唱的好像比较多一点。
8: 唱温柔唱的多哈。我们请大白。
10: 如果说路上偶遇的缘分，那确实一直特别期待啊。但是因为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跟他们偶遇过，求合影要签名，看到别人在社媒上发这些就会非常的羡慕。但他们确实是我和很多人建立友谊的桥梁，就像一座桥一样。我参与度最高的事儿就是2011年追梦 3DN。

0: 海洋，也在这个蓝海里看到了大家最纯粹最热烈的情感。然后这是一件直到现在回忆起来都令我有点骄傲和非常感动的一件事儿。
1: 嗯，其实跟歌迷聊天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感动的是，你们的眼睛当中都有那束光哈，就是每个人记录着自己对于这个团体哈，对于音乐哈这样的一种持久的热爱。那我们想问问两位，第一次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特别的感受跟我们分享？
2: 虽然其实2004年就开始喜欢五月天了，但说来惭愧啊，第一次演唱会是在2013年的石家庄场。那第一次的感受呢，首先是兴奋，因为之前一直是在随身听里去听五月天的音乐。那么在那天演唱会现场呢，可以真实的体验演唱会带来的快乐，而且前一晚呢，真的是兴奋到一夜难眠。再有一个感受呢，就是遗憾。因为当时其实是有机会坐在那场前排的位置，那么阿信呢在现场呢也跟前排的我们的舞迷的小伙伴有了互动，还念到了条幅上那一句欢迎做客石头家，今后年年来一趴。阿信还在台上 Q 了石头啊，也让我们那几位舞迷老师呢上了大屏。那当时在看台区远远看着的我，真的是有一种又羡慕又悔恨的感觉。
1: 下次一定要坐在前排哈，一定要被这个 Q 到。来，大白。
0: 我第一次看演唱会是就进了一个很盛大的场景，是2012年的4月29日。那是五月天带我们第一次踏进鸟巢的时候。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无法言表啊，激动兴奋自豪感动，就是很多很复杂的情绪揉杂在一起。我当时就想，他们终于不只是在耳机里了，然后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我要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了，我终于要见到他们了。但是后知后觉的是，就是人生中第一次看演唱会就这么高质量，起点太高了，所以以至于我后来对其他的演唱会的期待和要求就会很高。
1: 就是五月天让你有了一个很高的这个欣赏水准哈。那我们想问问两位，其实都不止一次的看五月天的演唱会了哈，那么哪一次让你印象最深哈，又有哪些环节让你觉得特别难忘呢？
2: 那印象最深的一场五月天演唱会呢，其实也是在石家庄看的啊。但是这个呢，就是人生无限公司这个主题的演唱会的石家庄场。那么这个时间呢是2018年的6月23日。那这场演唱会呢，距离第一次2013年五月天来石家庄呢，其实是已经过了5年的时间。那当时我们歌迷就合计啊，既然五月天第二次来到石家庄，那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呢对石家庄有一个不一样的回忆。于是就集合了后援会里的小伙伴，开始筹备这个演唱会的一个应援活动。从出图设计、批量印刷，到最后顶着烈日，在30000个座位上一一布置好我们的彩虹纸。那么虽然天气呢各种阻挠，但是最后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那么阿信他们5个在这个演出台上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和热情，在倔强 talking 的环节里呢，谢谢了石家庄歌迷。那么现在我依然记得，在演唱会结束后，我们参与此次应援的伙伴们把手搭在一起，喊出1、2、3，我们一起做到了。那一刻呢，大家都红了眼眶。
1: 就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很感动哈，很激动啊。我们请大白分享。
0: 其实对我来说很难选出之最，我觉得每一场五月天的演唱会都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都很特别。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我老了，记忆慢慢消亡的时候，我最后会忘记的演唱会应该就是2012年4月29日那一场五月天带我们踏进鸟巢。在鸟巢里呢，10万歌迷大合唱，举着彩虹纸，然后当时唱着倔强，我虽然熟记歌词，但是声音已经哽咽到没有办法唱出完整的句子。那个时候阿信大声喊出我们一起做到了，那真的非常感动，让我觉得好像真的就是我离不开五月天，五月天也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
1: 其实五月天对你们的这个影响已经注入你们生命的每个阶段哈，也影响着你们生活哈、情感等等。那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一首五月天的歌哈，还有最后两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3: 5525，密码已解锁，摇滚高能预警。有你的每一天，都是五月天想回到的那一天。五月天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演无限延伸中。5、4、3、2。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五月天，河北音乐广播携手五月天粉丝，邀你进入空中电波版 Mayday Line， 分享你的青春 BGM。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五月天，进入专属活动页面，参与应援盖楼挑战，用音乐重启热爱，把这个五月还给五月天。

0: 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干杯》哈。其实刚刚坐在我旁边那两位歌迷朋友哈，也是一边唱一边挥舞着，好像我们就在演唱会现场一样哈。那么其实刚刚强叔也说他有一点忘了跟大家一起分享哈，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一点我说出来以后会让大家特别羡慕的哈，尤其是五月天的歌迷哈。我们来听听强叔的分享。
1: 对，其实有一次跟五月天几位有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是在人生无限公司那个电影就是上映的时候，在北京是有一个点映的这么个机会，然后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微博工作，然后呢给了我们这个点映的票啊，然后可以近距离呢跟五月天相当于一个互动。那么在他们这个从这个影厅里出场的时候呢，因为其实我是坐到了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然后往外走的时候呢，我就伸出手想跟他们就是打招呼或者是互动，然后结果阿信包括石头玛莎还有怪兽都纷纷伸出手跟我击掌。
0: 然后你还很幸运的录下了这一刻。
1: 对，录下了这一刻。所以现在每当有这个新的舞迷老师跟我结识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来炫耀一把。
0: 太让人羡慕了哈。刚刚那个说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大白也在旁边说哈，特别羡慕哈，能够跟这个五月天的这个成员近距离的接触哈。那大白也是有一张他们的签名的专辑是吗？
2: 对，我就没有强叔运气那么好了，仅仅只有一张签名专辑而已。
0: 但是你可以值得期待哈，下一次就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
2: 好，谢谢。
0: 那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当中哈，我们来说一说大家最爱的五月天的一首歌哈。我们先请强叔来分享。
1: 其实最爱挺难选的，因为
0: 都是最爱，
1: 都是最爱。但是目前来说最喜欢的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我和我老婆的定情曲。
0: 因为刚刚你提到你爱人也是五迷，
1: 对，是五迷。那么歌里面的词呢，跟我们相识相爱的过程呢，其实是非常贴合的。可以说这首歌呢，是我们感情的 BGM。那其实就是，所以说可以说是最喜欢，也是对我影响最重要的一首歌吧。
0: 那我们请大白来分享哈，你最喜欢五月天的哪首歌？
2: 其实跟强叔一样，就是选不出来之最。五月天的每首歌我都很爱。选出一首最爱的真的是很难。但是呢，我每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情绪，都有当时很爱他们的最爱的一首歌。我甚至没有办法选出来一张我的最爱的专辑。那现阶段呢，我朋友圈的签名是笑忘歌。我对他们
0: 那我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啊，就要问到了哈。两位对于五月天的这个未来哈，有什么期待跟祝福？刚刚其实两位都提到了，尤其是强叔说了，他已经喜欢五月天22年了哈，真的时光飞逝，可能从少年到慢慢进入而立之后哈，还能够一直有五月天的音乐相伴，一定有很多的期待跟祝福。我们请强叔。
1: 那对于五月天来说，那我希望五月天呢，最直白一点啊，可以越来越好。也希望今后呢可以认识更多的五迷老师。那么同样呢，也祝福每一位五迷老师越来越好。那请各位五迷老师记得啊，不管明天要去哪里，不管快乐或伤心，五月天的歌曲呢都将是我们最好的背景音乐。
0: 好的，大白呢？
2: 我对他们每一首歌都很爱，然后呢现在对他们的唯一的期待就是一定要健康幸福平安和快乐。就是大家都说要一起很开心，但是如果到100岁的时候不能再见到他们了，那他们也一直会在耳机里陪着我。
0: 就是大白刚刚分享了，即使不能一起唱到100岁哈，也要一定健康到100岁哈，也是对五月天的五位成员最好的祝福哈，最真心的祝福。我们今天特别特别感谢两位歌迷的真诚的分享哈，我想隔着电波大家也能够感受到你们激动的心情哈。最后呢，我们来送出今天的特别惊喜哈，就是五月天的专属盲盒球一枚，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五月天这个应援帖下面就可以评论了哈。我们有一句暗语哈，今天大家要发这句五月天永远青春， 五月天永远青春这句话哈，我们就对上暗号了哈。第25位评论这句话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盲盒球一枚，也欢迎五名朋友们积极的评论，祝大家好运哈。再次感谢两位歌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强叔，谢谢大白。嗯，那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还会请大家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五月天的歌。最后这首歌温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周杰伦作曲，五月天阿信作词，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加入合唱，宇宙级最强恒星阵容梦幻合体。特别推荐理由 ：MV 弹幕全是爷青回，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0: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6: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6: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6: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一首《隐形的翅膀》哈，这首歌曲呢也是每年毕业季的必听之作。六月呢，初三、高三的学子即将迎来人生中的一场大考，也有一些人呢即将告别自己的校园时代，升学季和毕业季一起到来。作为青春时最重要的励志歌曲之一，张韶涵的这首歌陪伴着80、90后走过青春，也鼓励着正在经历青春的人们为梦想继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小虎队这首《放心去飞》。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2号后半夜到23号的早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和渤海海域有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不足200米。今天的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到中雨。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

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听歌的心情。那《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是一首满载着童真与诚意的歌，不论是词曲还是演唱，都让人有一种置身童话世界的感觉。专辑文案中写道，无知的岁月是生命里面最美好的时光。在专辑的封面上，张雨生穿着短裤，笑容灿烂，让人瞬间就回到了无忧无虑的懵懂年少。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听到的声音，范晓萱，氧气。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呀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的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是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没离开过》哈。转眼13年过去，当年呢，林志炫在《我是歌手》第一季演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没离开过》，并夺得了当期的第一名。当时这首歌还没有大火哈，林志炫带着书卷气的演绎，澎湃的声线，饱满的情感，让这首抒情歌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冲击力。时隔10几年哈，再唱起这首参赛歌曲，林志炫感叹。或许时光催人老，但只要心中有理想、有热爱，仍可以克服生理啊渐长哈这样的一种障碍。也希望林志炫能够如他所说，唱到80岁。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

0: 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大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黛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r There。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何时？

0: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2: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3: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4: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今天在这个环节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孙燕姿 Hey Jude。 2002年的孙燕姿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 Start 自选集，尽管这并不是一张全新的创作专辑，但是孙燕姿在2002年仍活跃于各大颁奖礼与演唱会。她以选歌及态度的方式呢，向听众传递了一个理念，真正的音乐不在于是否原创，而在于是否真诚。其中这首 Hey Jude 呢，是专辑的开篇之作，象征着孙燕姿音乐旅程的一次重新出发。她以清澈而富有力量的嗓音呢，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注入了属于她自己的情感温度。我们来听这首 Hey Jude。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不能说的秘密》哈，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第一部自己执导的影片哈的主题曲。我们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他非常非常擅长的这样的一种创作手法哈。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每次听到副歌这一句的时候，很多人，眼泪就已经盈满了眼眶哈。那这一首呢，也是作为周杰伦执导的首部电影的主题曲，它的确是很有情感张力的。那副歌真的是第一句如倾盆大雨，瞬间就打湿了我们的心。主歌副歌的情感张力也是十足。周杰伦将英式摇滚的爆发力与古典音乐的细腻完美融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周华健，《你在我心里面》。

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你在我心里面》，这首歌呢也是周华健的一首啊，让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很有力量感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呢，也是周华健曾经说过哈，希望通过他以及后来的《Let It Go》，那争取成为零零后小朋友也认识的歌手哈。虽然快30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每一次听到前奏的吉他旋律，真的能让人瞬间就想起自己的童年哈，传递出了周华健对爱与陪伴这一主题的持久信念。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秀秀许茹芸，看完烟火再回去。

来自于许茹芸的一首《看完烟火再回去》。许茹芸的声音呢，就是会给人一种如在云端漫步一般哈，非常的轻盈。其实这是一首很私人的歌，许茹芸根据自己真实的爱情经历所写。制作人曾说，许茹芸的声音本身就是最好的乐器，不需要过多的修饰。这种减法美学呢，让她的唱腔得以完美的去释放哈。她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的气声运用，制造出了那种浪漫甜蜜的氛围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祝大家周末快乐。最后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王铮越单纯越幸福。晚上的10:04，星光麦瑶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我们今晚的星光主题呢，就是为什么认知越高的人越单纯？就像刚刚这首歌的歌名《越单纯越幸福》，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长大是从单纯到复杂的过程，因为呢，栽过跟头，吃过亏，所以不敢相信别人，满脑子都是算计。孔子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有人呢，即便是历经世事，依旧是坦坦荡荡，简简单单。记得有一个心理学家说过，说这不是单纯，而是一种

选择性的认知简化吧。当认知到了一定的层次，看透了世俗，反而把一切看得又简单而自然。欢迎大家晚上我们聊聊天，互动留言，听听歌，当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的视频直播，来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我们一块儿相互的陪伴聊天。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梦勇，等着各位。林志炫单身情歌。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首歌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晚上10:16，星光麦好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柳，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认知越高的人会越单纯呢？其实，认知层次越高的人，越能看透人性的复杂与世俗的套路，清楚啊，多数算计啊、攀比都是毫无意义的，不必刻意的伪装圆滑，明白世间的纷扰，真的，内心呢就不要去那么多的勾心斗角，看得透，即便卸下多余的防备，待人直白简单，远离这种虚情假意，外在就会显得特别的纯粹质朴。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欢迎大家的报道，我们看到了五福还有我们的音乐散文等等啊。抖音上面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 D 勾梦勇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声音来自于李健，非常优美的旋律，贝加尔湖畔。

0: 文明就在一点点。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刚听到周笔畅《最美的期待》，晚上的10:24了，星光慢摇吧依然陪伴各位。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可以通过官方微信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视频直播来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为什么认知越高的人越单纯？很多时候呢，你不得不承认，人算有穷时，天算无穷尽。高认知的人看起来单纯，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他们更加懂得天命报应。就是社会上很多热衷于算计的人挺多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呢，做事没有弯弯绕，不留几个心眼，就是愚蠢的表现，却不知懒得算计哈。尤其算计真的是像进入到迷宫当中，可能一时得利，但永远无法走得更远。所以放下心机，以真处事，单纯不是蠢，不是傻，而是一种智慧，少点算计，才能走得越来越好，少是非，得好运。人通过官方微信和平。

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是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的报道。我们看到了孟晓皮肤洁白颜色，还有我们的朵儿，欢迎大家，李比彤还好，五福等等，感谢大家可以一块来相互的留言陪伴，也可以来到直播间聊聊天。周杰伦七里香。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蔡健雅的一首空白歌，夜已经深了，晚上的10:35，可以的话尽量在11点之前就去睡觉。今天说的是为什么认知越高的人越单纯，眼界开阔的人呢，见过世间百态，懂得复杂的人际关系只会消耗自身，他们懂得守住本心，只专注内心的所求，不热衷于投机取巧，也看透了人情世故，选择善良，就这样行事非常的坦荡，所以看上去会非常的单纯。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可以找到孟同学。我们一块儿相互的陪伴，为你写诗，吴克群。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是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白银愿赌服输，晚上的10:45，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认知越高的人，他越会相信真善美的力量。记得有人说过，说理解人性的复杂，但选择相信美好的一面。当一个人保持了内心的干净，简简单单的看一切，总能比活得会比普通人要轻松很多吧。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为什么认知越高的人越单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光良，如果你还爱我。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首歌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后来》。晚上的11:0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永，孟同学。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节目也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说认知越高的人会越单纯？欢迎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一块来互动留言。其实人的认知呢，有人说是三个层次，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高认知的人呢，处事比较单纯，不代表他没有见过复杂。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见过了，才知道单纯带来这种幸福感吧。欢迎大家互动留言。翻译成 I believe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

0: 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孙楠的一首《不见不散》，晚上的11:20，夜已经深了，大家可以早点休息了啊。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为什么认知越高的人越单纯，世事纷杂，但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变得非常的清澈，其实世界就会干净。你如果单纯，世界就会美好，就像一个镜子是一样的。单纯不是傻也不是蠢，而是真正的看透这个世界，经历过一些事情仍然保持善良。依然好歌陪伴各位，来自邓丽君《独身》。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这首歌是来自黄小琥的一首《重来》，晚上的11:33，星光108治愈你，温暖我。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说的是生活当中为什么认知越高的人越单纯。其实人活得太明白也是一种负累，心思可以单纯一点，心胸可以开阔一点，学会装聋作哑，把精力用在正事上，日子反而会更加的顺心如意。夜已经深了，依然好歌陪伴各位，Beyond乐队。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整个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找自己》，晚上11:48，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孟勇，孟同学。为什么说认知越高的人越单纯？其实有些低认知者呢，习惯这种猜忌设防，靠伪装保护自己。高认知人群呢，看透了物质的本质，明白谎言心机会败露的，所以说不用去迎合，保持内心纯净一点，活得越简单越通透。继续，周华健《花心》。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2: 11:54，我们今天的星空漫游吧告一段落。这个小最后，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祝大家晚安，也祝各位明天周六愉快，明晚10点见。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相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原来吃辣流鼻涕也是一种病。酸辣粉、麻辣烫、火锅，生活当中很多美味都离不了辣。辣味带来灼热感的同时，也可能让很多人鼻涕直流。但你知道吗？吃辣流鼻涕也是一种鼻炎的症状。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不同的鼻炎类型。

0: 教你缓解鼻部不适。很多人吃辣之后会出现流鼻涕的现象，其实这可能是味觉性鼻炎的表现。味觉性鼻炎属于非过敏性鼻炎，通常在吃辣、冷、烫的食物时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在停止进食一段时间后，味觉性鼻炎的症状就会缓解。味觉性鼻炎本身对身体是没有危害的，只是鼻子不停流鼻涕，分泌物变多。说到鼻炎的类型，根据病程长短，鼻炎可分为急性和慢性。急性鼻炎通常是受到病毒感染，引发鼻腔黏膜的急性炎症，病程一般7到10天。慢性鼻炎时间较长，一般会超过1个月，大多由急性鼻炎反复发作、鼻窦炎反复刺激、生活环境中粉尘刺激鼻黏膜等原因导致。而根据鼻炎发病原因，又可分为过敏性鼻炎和非过敏性鼻炎。其中，过敏性鼻炎通常是过敏源导致，症状随季节波动，在换季时期容易高发。在确诊鼻炎后，一定要正规用药治疗。同时，生活当中注意下面这些事儿，也能帮你减轻症状。一、清洗鼻腔，推荐过敏性鼻炎患者用鼻腔冲洗液冲洗鼻孔，洗掉灰尘、过敏源。二、手法疏通鼻塞，以拇指和食指捏住鼻梁两侧，上下稍用力推移，上至内眼角下，下至鼻翼上方，每次10分钟，每日2次。三、营造适宜的室内环境，花粉肆虐的季节，减少开窗时间，多使用空气净化器和有过滤功能的空调。四、避开污染，远离粉尘环境和有害气体，避免接触温度和湿度急剧变化的环境，同时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8: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9: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早安打卡，来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出行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24号，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

早上大家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来早安留言，早安打卡，当然不要忘了还有我们的早安奶茶。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继续是一束玫瑰花，或者一束鲜花，或者是您想要黄金小马都可以，而且还继续给大家有奖互动哈。我们是选取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这一束指定的花，或者您想送给谁，想要送给谁黄金小马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啊，两种奖品任您来挑选。今天的游戏规则，我们的玩法又变了啊。大家此时此刻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帖当中了。然后呢，每天我们都给大家更新，给大家换玩法。今天的这个玩法，大家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好几张图。一共是六张图啊，我呢是按照这个难易程度，按照难易程度来说的话，是给大家做了第六张。我觉得啊，上来一看有点没有，不太知道这张图是出自哪个电视剧的呢。主要是我们今天呢，这给大家出这六张图吧，分别对应了影视剧里的经典台词儿。您看了这个图之后，看了这个剧照之后，就哎，马上就能说出来这个对应的这个台词是哪一句。就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帖看图片猜台词。想到哪句词儿，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去留言就可以了啊。反正我觉得难点在最后一张图，大家来看一看吧，来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阅片量。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来了。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综合研判，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再来关注到教育方面，昨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的建设，还有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以及教职工配备这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的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近年来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师范类高校加快转型调整，部分师范高校密集增加理工科专业，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教育，还有数据科学等新工科专业。科研方面的消息来看到，近日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证明了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

再来关注一组消费消息，中消协近日发布六一社儿童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小米近日发布全新小米17 Max 手机，售价是4799元起，现已经开售这个预售了。那5月25号的早上10点正式开售。腾讯出品的操作系统层级 AI 助手马维斯日前在 Windows 端、Mac 端还有安卓端版本同步上线。最近的榴莲迎来了集中上市期，铁路部门将中老铁路国际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从日常的每天2列增开到平均每天3到4列。那么预计在5月的下旬，榴莲到货量会进入到一个小高峰，这个时候买呢会更实惠一些。和汽车有关的消息，我们来看到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昨天发文表示，4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同比增长34%。小米预期 GT 正式上市，售价是38.99万元，锁单之后1到6周交付，定位长途旅行跑车级 SUV。那么此外呢，小米预期标准版上市，定价23.35万元。长安起源 A06 近期呢，因为辅助驾驶双目摄像头出现顽固油膜问题，导致夜间行车出现严重的眩光，辅助驾驶功能失灵，引发超100名车主集体投诉，而厂家呢是仅提供清洁擦拭的这种临时方案，引发用户的不满。长安起源呢最新回应称，已锁定问题车辆并制定了处置方法，那么但是车主反馈尚未收到任何通知。再来关注到跟一组企业相关的消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日前现身东方甄选首家线下门店的开业现场。东方甄选官方公布，5月5号试营业至今，线下门店已经是吸引超7万人到店打卡围观。5月21号，追觅创始人俞浩发布视频作品，回应请全体员工去迪士尼乐园游玩一事。俞浩称呢，追觅此次去迪士尼的人数应该是有5万人，门票加上一些其他的费用，花费在4000万左右。美团无人机近日宣布，其打造的低空航网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同时面向全国低空物流运营人开启授权服务商招募计划。再来看到跟出行有关的一组消息，近日有不少旅客反映，以往呢可以免费带上飞机的20寸行李箱被部分航班拦在了登机口，需要付费托运或者是补缴费用。那根据了解呢，民航相关部门对于随身行李没有全国统一强制性的标准，由航司按照自身定位报备执行，为避免登机受阻额外付费，旅客购票时务必留意页面行李须知。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呢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天表示，美方呢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是目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1号就绩效奖金方案初步达成协议，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员工呢，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的部门人员的员工啊，今年是有望获得人均最高约6亿韩元，约合271万元的人民币的绩效奖金。近日，特斯拉停产经典车型 Model X。的生产线改为人形机器人生产线，加速布局人形智能赛道。

再来关注到文娱方面，演员于娜退圈10年，近日呢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当中，在综艺节目《21天重养自己》当中露面。那么于娜自己表示，参加节目的初衷就是减肥，坦言因为焦虑症长期服药，加上情绪性暴食，最胖的时候达到230斤。昨天晚上的7点半，歌手2026迎来了首期直播，首发阵容呢包括有齐豫、哈林、庾澄庆，还有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还有窦靖童。9位实力唱将呢是以全开麦的形式开启了年度音乐盛宴，观众热议阵容选曲以及创新互动玩法，同时呢芒果台呢与浪姐的联动也是意外的引爆了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齐豫的这一首《橄榄树》。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见。

0: 赠随机鞋花五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早上的7:20，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早上这一时间段。

继续来跟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记者日前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呢，河北将建成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京雄高速二期等这些项目。那么其中呢，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2026年度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项目开始申报。按照要求，订单式服务项目要求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与石家庄市重点企业单位共同申请。原则上，单个项目资助金额是10至25万元。再来关注一组教育消息。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拟批复名单正式公布，那么涵盖有3+2、3+3、3+4以及5年一贯制项目。近日，沧州一小学校的这个门口LED 屏幕火了，说大屏上呢不仅实时的显示着各班级的放学状态，还配有语音播报，规整有序的这种放学的场景也都在上面显现出来了，也被网友戏称是叫火车站候车大厅，网友纷纷表示建议全国推广。再来关注到跟招聘有关的一组消息，张家口市2026年硕博人才引进公告发布，全市事业单位引进硕博人才124名，市属企业引进硕博人才10名，5月25号到5月29号报名。河北省中医院2026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9名，5月20号到28号期间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中医院官网。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第二次公开选聘工作人员13名，要求博士学历，即日起至6月4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官网。河北体育学院2026年选聘第一批工作人员12名，要求博士学历，即日起至5月27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和河北体育学院官网。还有河北青年干部管理学院2026年第一批公开选聘工作人员8名，要求博士学历，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官网。再来关注到和运动和咱们身边的一些赛事有关的消息啊。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5月24号正式揭幕，每周六晚洋河楼东广场主赛场正式开打。5月24号晚，中甲联赛第9轮将上演保级关键战，石家庄功夫队坐镇玉桐国际体育中心迎战梅州客家。2026石家庄鹿泉第5届公路自行车赛将于5月24号在鹿泉区举行，届时呢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也提示大家哈。早上的7点24分，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着早安奶茶这4个字进入到今天的直播留言帖当中。看到今天又换玩法了，我们今天的玩法呢是看图片猜台词，一共6张图，我觉得难度是由简到难的，大家可以来挑战一下自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早上的7:30，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接下来呢，跟您共同来关注一组跟手机有关的消息啊。首先看到微信啊，说昨天微信官方公众号发文回应消息撤回相关功能，说微信为什么只能撤回2分钟之内的消息，为什么不能时间长一点啊？关于这种撤回不现实，如果这个官方回应了说，如果撤回要是不现实的话，想什么时候撤回什么时候撤回，这个发送者呢就能随意的篡改聊天记录了啊，借钱记录，什么工作安排，还有商务承诺，谁都可以说删就删。所以2分钟之内可以撤回的有什么文字啊、语音啊、表情包啊、图片、视频、公众号链接、视频号链接，还有小程序这个卡片等等。3个小时之内可以撤回的有什么 Word、Excel， 还有 PPT 啊、PDF、MP3 压缩包等等等等。是分着的，也不一样。那我朋友可能又会问了，说那为什么文件撤回可以是3个小时之内啊？因为查看文件天然它就有一定的时差。你比如说您下午2点发过去一份 PPT， 对方可能是在开会呀，或者赶高铁呀，或者是只是单纯的在不方便的情况下啊，我们就看不到这个文件，那怎么办？你等他回到工位是吧？下载解压。啊，等到再通读完整篇的这个文件，那可能大概这时间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所以如果你要是说拿文件也是撤回在2分钟之内的话，可能就会耽误事儿了，对吧？

0: 哎，说到微信了，说到手机了，想问大家，这个您平时会不会这样？这手机突然有点动静，一震呐、啊，或者是响铃啊，立马咱就丢到手头干的活儿这个事儿，就开始吃瓜模式。等你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要完成的刚才手头上正办的那些任务进度，然后还是零。但是那件和自己没有太多关系的事儿，你却了解得一清二楚。更矛盾的一点是什么？明明不喜欢别人关注着自己，但是却忍不住去关注身边的人，说我不能落下，就别人有的我也得有，朋友圈我也得看一看，大家最近都在干啥呢？就这样，在关注着别人和专注自己之间反复横跳啊，这就是典型的叫缺少屏蔽力。所以看到最近呢，网上有这么一个话题，说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就是屏蔽能力，这个话题引发大家关注跟热议。有这么几个方面吧，首先就是要建立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认同感，真正能够做好屏蔽，首先要为自己设立一个清晰的目标，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地前行。还有呢，就是减少对于他人的窥探，对他人过度的关注就是对自我能力的一个不自信的表现，与其因为他人做事的这个提心吊胆，不如静下心来，来感受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富足，发现自己更多的闪光点，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培养批判性思维。什么意思？信息爆炸的时代，正确信息我们需要经过自己的筛选，建立屏蔽力，所以呢要需要拥有这种批判性的思维，通过阅读啊、讨论啊、写作来锻炼自己的一个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学会质疑和验证，不轻信不盲从，拥有自己的一个独到的见解，真正的明确什么该留下，什么该屏蔽，什么是需要我去关心的，什么是需要我自己要专注我眼线当下要去干的事儿，别的一些跟我们无关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过度的关心，过度的去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啦。早上的7:34，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来挑战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什么呢？给大家准备了六张图片，这六个图片呢分别对应了这个影视剧里边的一些剧照，大家看见这个图片就能脱口而出他当时这个人物说的是什么台词，把对应的这个台词打字发送到我们这个直播帖的留言区，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了啊！我觉得这六张图片的难易程度是由简到难的，大家可以来挑战一下自己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个时间段的1024音乐风暴，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2: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早上的7:4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孩子收你们来了。刚打开电梯的朋友一听给吓一跳。第二张是什么？你打我噻，你打我噻。怎么回事呢？今天早上啊，跟大家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现在此时此刻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哦。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帖，今天又给大家重新换了个玩法。其实我刚才给大家学的这两句台词，我这么一说，就有很多朋友一下就能出现那个画面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把这几个图放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帖里面，大家看到这个图，立刻就能想到这几句经典的台词。对应的都是哪些台词，他们的语气都是怎么样的，现在都已经是在犹如耳畔了啊，这个在脑海里面开始盘旋回忆。大家把这个对应的台词打字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帖的留言区下方。很显然第一张就是吧，还吃收你们来啦。第二个呢，你打我噻，前两个图分别对应的都是哪吒嘛，很简单。第三个，烦死了。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已经答出来了。第五个啊，怒目圆睁。北京到底有谁在啊？我看到9564这位朋友说啊，思达思达早上好，我刚刚起床，现在答题，还吃收你们来了。然后呢还有说，我是一名初三的中学生哦，你好。他说今天上午呢和爸爸写作业，晚上我们全家带着我亲爱的小弟弟去河头老街玩。今天这一天的这个活动安排还是挺充足啊，挺丰富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这个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继续的留言打卡，回复早安奶茶，挑战一下自己大家的这个阅片量啊。看到这几张图对应的都是哪些台词，很经典，我觉得难点在最后一张，大家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昨天啊，我们的主持人给听众幸运听众送去的这个拨打的这个幸运电话，来听听是谁又中奖了呢。
1: 能听到。
2: 你好你好，我
1: 是中奖了吗？
2: 是的，恭喜你中奖了。
1: 谢谢谢谢，太幸运了。
2: 我看到您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留言说，今年呢是您和爱人结婚22周年的纪念，也是爱人的本命年，
1: 对对，
2: 然后希望能够中奖。
1: 太感谢了，我是河北唐山的。
2: 然后您贵姓？
1: 免贵姓张。
2: 和爱人结婚22年了，相当于你们结婚也挺早啊。
1: 也不算早吧，我是26，我48岁了，声音显得那个不是很成熟吧，但是也不年轻了。
2: 为什么想要留言呢？
1: 平时上下班，从那个结婚买车之后就一直在听，平时就是开车不太方便，但是从有这个猜花朵猜谜这个，我挺好奇挺感兴趣的。等红灯期间或者是到班上之后方便的话，就是留个言互动一下。
2: 您是想要花还是想要我们的这个黄金小马作为礼物呢？
1: 我想要黄金小马，它不是本命年吗？
2: 您能不能看到一些它的优点，或者说让你觉得很安心的一些点？
1: 挺踏实的，给人的感觉很有安全感，在工作中特别踏实吧，特别敬业吧，对我和那个儿子也挺细心的，对父母这方面挺细心挺孝顺的。前段时间那个我母亲那个生病住院的，他对我母亲照顾的挺细致的。我在上班期间也没有时间，都是多半都是他在照顾，就是在医院陪床什么的。
2: 在您婚姻22年的

0: 条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也欢迎您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和我们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互动。早安打卡，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周末出行的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北部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南部是有阵雨，整体降水的强度偏弱。